日子久了，也许我们会慢慢明白为什么会不快乐，因为我们常常会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呢，期待它能够让人变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可以让你一斤斤的瘦下来；发一条信息，希望它立刻被秒回；对人好，期待着也同样的得到回报；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着被关注跟被安慰。这些预判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那么好的，我们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呀。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会用一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的我们都是不期待结果的，小的时候的哭笑呢，也都是不打折的。

出什么，换不回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

0: 无用的东西，处理好复杂的心情，断绝无用的社交，这是现代人普遍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断舍离这种方式，减少纠结的时间，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呢真正的轻松减负。在断舍离之后，我们会发现啊，生活如此简单，不会再为了谁走谁留而花费太多的精力。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1: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老狼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迥异于当时流行音乐充满着商业味道的歌词和配曲，加上他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迅速获得当时年轻一代的心。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手机的功能慢慢强大起来之后呢，就手机游戏是很多人都会下载的，是吧？王者啊，吃鸡啊，下很多的游戏。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就是每次打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你连续十次不通关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啊，再打一次试试，我一定可以打过去的。但是在生活当中，一旦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哎呀，算了，我放弃，

现在很多女生特别烦自己男朋友的一点呢，就是自己的男朋友特别喜欢打游戏啊，对待感情不认真，就指着那些男生就说啊，你们对待感情太不认真了啊，你们把感情当游戏。这时候男生就说了，我把感情当游戏，我这还不认真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对游戏有多么的认真，一天24个小时，我23个小时都在打游戏。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人家就很聪明，有一次跟女朋友一起玩这个王者荣耀，他买这个装备嘛，在里面买了好多双鞋，女朋友就很生气嘛，说你这不是胡闹吗？啊，你买这么多鞋干嘛？你买没用啊，你买一双鞋就够了呀。他说是啊，你知道就好，细品一下啊。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我觉得小时候的我们，你细想一下，真的活得特别的真实，而且特别的开心啊！真的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不开心写在脸上，现在长大了就不这样了啊，因为写不下了嘛，太胖了。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小知识，说如果你伤心的话，一定不要忍着，你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哭出来，因为你难过时候流下的泪水呢，富含锰元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个锰元素呢，就常常跟抑郁症关联，那肾上腺皮质激素呢，则和焦虑相关。所以说哭泣可以排泄这些对我们不利的物质，你看看多好。那行吧，那我先去哭会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儿啊，也让我们不得不哭。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事出去吃饭，坐在那等的时候呢，外面又来了一个人，然后进来之后服务员就招呼嘛，啊，那个小姑娘就说，啊，先生您是一个人吗？啊，那哥们就说，啊，我是一个人。哦，一个人是吧，那您去那个边上的角落里坐着吧。一个人怎么了是吧？我觉得那哥们当时就想哭却哭不出来。

读书的时候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考试啊，然后就是被叫家长，特别难受。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啊，考试不会啊，考得特别差，就被我们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里狠狠骂了一顿，还要请家长。哎呦，我记得那天我真特别忐忑，但是我还不敢不说这事儿啊，回去跟我爸说，我说爸，这次考试有些题我不会，老师让你去一趟。我爸说，你不会叫我去干啥啊？我也不会啊。还有就是你没考好，如果你还贪玩的话，那时候爸妈就更生气了。我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我还是没考好，然后那时候还在家里玩游戏，跟我的同学在我家啊。但是那天我爸就突然早下班了，然后就回家了。我当时打着游戏，我想完了，但是呢我还得跟我同学介绍嘛，同学在旁边，我说这是我爸。然后我同学当时也很害怕啊，跟着叫了一声爸。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听摇滚。

0: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关于买东西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每次啊，我准备去超市的时候，我就问家里人，我说你们吃零食吗？然后没有人理我，等我买回来放在桌上，我一转身，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就开始吃了。我说你们说好的不吃呢？对吧，就特别的双标。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双标，就比如说女生在买这个化妆品的时候，你用高档化妆品脸不舒服的时候，哎呀可能是因为我的皮肤不合适吧，哎呀好可惜。但是一旦你用便宜的化妆品脸不舒服的时候啊，什么破玩意儿啊，什么产品。就我有时候也是，就当我在网上看到那种20块钱的破洞 T 恤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什么东西啊，破破烂烂的一看就不行。但是当我看到有2000块钱的破洞 T 恤的时候，嗨，还是挺有时尚感的。

我发现现在很多家长啊，在看自己家孩子在表演节目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都会默默的打节拍，尤其是在看那种合唱类的表演的时候，就得呀打拍子打拍子。其实对于老师来讲，就怕家长在底下打拍子，那拦都拦不住。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声乐老师，他说每次当这个伴奏慢慢变弱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哎呀，千万别打拍子，千万不要打拍子，求你们了。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再忍不住内心躁动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寂静当中拍了一下手，然后全场的观众就像得到心里的默许一样，引发了无法抑制的共鸣，啪啪啪啪啪就开始拍手。他说关键他们打就打吧，还没有一个能合上拍子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朋友之间的友谊真的特别的单纯和真实。我记得有一年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家要搬家了，搬到外地去。当时要走了呢，我就用我全部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根那种用木头做的金箍棒，我送给了他，就说让他好好珍惜啊，见证我们的友情。很多年之后呢，他来我们这儿来玩，然后我就请他一起喝酒吃饭。然后我当时就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当时我给你的那个金箍棒你还留着吧？他说还留着啊。然后说着说着他还哭了，我以为是感动。他说我跟你讲李，当时要不是你送给我那个金箍棒，我爸爸怎么会找到趁手的东西来打我啊？你别提这事儿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事物真的是充满了好奇。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对生日蛋糕特别好奇。我有一次还问我爸，我说爸，那个生日蛋糕是什么味道呀？我爸说，哎，孩子，等你过生日的那天就知道了。后来我就等啊，我就盼着我的生日，终于等到生日那天，我爸特别神秘的在我耳朵旁边说，孩子，我问过别人了，生日蛋糕啊就是奶油味的。谢谢爸爸，谢谢那天送给我的声音祝福。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0: 听这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其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其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卡其社的作品《云》。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一不小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裤子的作品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出生的年份居然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 Disco Girl。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很多音乐人他们的第二张作品当中会有很多自己的心头好，而且呢会比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会更加精致一些些。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Harry Style， 他的作品名叫做 Falling。

曾经有一个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你们好特别，是因为很多歌曲我过耳不忘。我想他有可能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歌，其中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来自英伦摇摆。

0: 悄然。
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歌单，音乐人心头。

0: 听这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其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其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卡其社的作品《云》。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是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品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

0: 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是吧，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的万万没想，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蒙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

0: 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更加，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不记得是谁说过，在天地间其实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就是雨可以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好多年前的那个时光。周杰伦在他最新推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下雨了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对吗？下雨，橘子汽水。我觉得除了下雨之外，橘子汽水也是一件能够把我们一下子或者说完完整整的给十几岁的时候那种青涩状态的那样一个物件。我们今天来听这样一首歌，可能怀念的不是当年的一个具体的什么人，而是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是把那个很多细碎的欢喜放在心底的自己。长大之后，我们太会权衡，太会生活，脱离的很多个得失了，所以就很难得再会有那样纯粹跟直白的一种感觉。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老朋友》。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频。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音乐故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地说出来。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在今天再来回眸一下。

我们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把它定义为一首热血的战歌，可是静下心来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歌曲里面有很多讲着我们普通人满身伤痕但却依旧咬牙坚持的那个真实的处境。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音乐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但是啊，我之前听说的一个故事的版本是说，他很小岁吧，他还没有去识到那个五线谱的时候，就可以凭借着感觉在玩具钢琴上弹出完整的自己听到过的曲调，厉害吧。而且一路是自学电子琴、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

孩，对，你看到他的时候有一种大小孩的单纯。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怎么去讲大小孩》。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你的故事我的歌，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告诉你什么是实际。

这样的一首吉他弹唱的作品，是不是很讨喜？来自段奥娟的《实际》。很多时候，实际的生活，不是说要劝你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那种执念，你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让我们学着接纳生活本来的模样。

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这样一些非常细碎非常微小的瞬间，而这首歌给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这样一份淡淡的暖意。

季羡林先生在《一生自在》当中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不能忘，那么痛苦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剧烈残酷地折磨你，不如放下，淡漠再淡漠再淡漠。有些痛苦是命中注定的，当痛苦划过你的心灵深处，让你柔弱的心流出鲜血的时候，你要学着勇敢地接受它，然后稀释它，逐渐淡化它，最后遗忘它。忘记的过程就是把一个人的内心格式化的过程，多余的东西，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要好好重新的开始生活，忘掉过往的纷纷扰扰，一切都会变好。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可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荒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绝农牧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摸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屠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

0: 重新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1: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一起，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
2: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Travel Clock。
5: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5: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5: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0: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的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6: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

0: 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1: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四年一次，那么四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这个增强体魄。
0: 谢谢您的解读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0: 是
1: 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南方尤其是以广

0: 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啊，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坚强的一个意志啊，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啊，我相信咱们北方啊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啊，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上了田径，虽然可能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啊。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您，如果在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还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

0: 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啊，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2: 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3: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4: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3: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嘛。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向您想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

0: 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1: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稀可以简单的理解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两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它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0: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0: 是
2: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0: 是
2: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0: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传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吴之彤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

0: 护航赛事、赴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1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扯到更远。榆林上场，全身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听摇滚，听民谣。
9: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8: 听流行。
10: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1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手机的功能慢慢强大起来之后呢，就手机游戏是很多人都会下载的，是吧？王者啊，吃鸡啊，下很多的游戏。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就是每次打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你连续10次不通关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啊，再打一次试试，我一定可以打过去的。但是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哎呀，算了，我放弃。

现在很多女生特别烦自己男朋友的一点呢，就是自己的男朋友特别喜欢打游戏啊，对待感情不认真，就指着那些男生就说啊，你们对待感情太不认真了啊，你们把感情当游戏。这个时候男生就说了，我把感情当游戏，我这还不认真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对游戏有多么的认真，一天24个小时，我23个小时都在打游戏。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人家就很聪明，有一次跟女朋友一起玩这个王者荣耀，他买这个装备嘛，在里面买了好多双鞋，女朋友就很生气嘛，说你这不是胡闹吗？啊，你买这么多鞋干嘛？你买没用啊，你买一双鞋就够了呀。他说是啊，你知道就好，细品一下啊。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过了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

0: 我觉得小时候的我们，你细想一下，真的活得特别的真实开心啊，真的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不开心写在脸上，现在长大了就不这样了啊，太胖了。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小知识，说如果你伤心的话一定不要忍着，你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哭出来，因为你难过时候流下的泪水呢，富含锰元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个锰元素呢就常常跟抑郁症关联，那肾上腺皮质激素呢则和焦虑相关，所以说哭泣可以排泄这些对我们不利的物质，你看看多好。那行吧，那我先去哭会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儿，也让我们不得不哭。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事出去吃饭，坐在那儿等的时候呢，外面又来了一个人，然后进来之后服务员就招呼嘛，啊，那个小姑娘就说，啊，先生您是一个人吗？啊，那哥们就说，啊，我是一个人。哦，一个人是吧，那您去那个边上的角落里坐着吧。一个人怎么了是吧，我觉得那哥们当时就想哭却哭不出来。
1: 我们也没多久不见，

读书的时候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考试，被叫家长，特别难受。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啊，考试不会啊，考得特别差，就被我们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里狠狠骂了一顿，还要请家长。哎呦，我记得那天我真特别忐忑，但是我还不敢不说这事儿啊，回去跟我爸说，我说爸，这次考试有些题我不会，老师让你去一趟。我爸说，你不会叫我去干啥啊？我也不会啊。还有就是你没考好，如果你还贪玩的话，那时候爸妈就更生气了。我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我还是没考好，然后那时候还在家里玩游戏，跟我的同学在我家啊。但是那天我爸就突然早下班了，然后就回家了。我当时打着游戏，我想完了，但是呢我还得跟我同学介绍嘛，同学在，我说这是我爸，然后我同学当时也很害怕啊，跟着叫了一声爸。

贵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海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13 o'clock 听摇滚，听民谣。
3: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2: 听流行。
4: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5: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发现现在很多家长啊，在看自己家孩子在表演节目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都会默默的打节拍，尤其是在看那种合唱的呀，打拍子打拍子。其实对于老师来讲，就怕家长在底下打拍子，那拦都拦不住。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声乐老师，他说每次当这个伴奏慢慢变弱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哎呀，千万别打拍子，千万不要打拍子，求你们了。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再也忍不住内心躁动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寂静当中拍了一下手，然后全场的观众就像得到心里的默许一样，引发了无法抑制的共鸣，啪啪啪啪啪就开始拍手。他说关键他们打就打吧，还没有一个能合上拍子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朋友之间的友谊真的特别的单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家要搬家了，搬到外地去。当时要走了呢，我就用我全部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根那种用木头做的金箍棒，我送给了他，就说让他好好珍惜啊，见证我们的友情。很多年之后呢，他来我们这儿来玩，然后我就请他一起喝酒吃饭。然后我当时就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当时我给你的那个金箍棒你还留着吧，他说还留着啊。然后说着说着他还哭了，我以为是感动，他说我跟你讲李，当时要不是你送给我那个金箍棒，我爸爸怎么会找到趁手的东西来打我啊？你别提这事儿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事物真的是充满了好奇，那个时候就对生日蛋糕特别好奇。我有一次还问我爸，我说爸，那个生日蛋糕是什么味道呀？我爸说，哎，孩子，等你过生日的那天就知道了。后来我就等啊，我就盼着我的生日，终于等到生日那天，我爸特别神秘的在我耳朵旁边说，孩子，我问过别人了，生日蛋糕啊就是奶油味的。谢谢爸爸，谢谢那天送给我的声音祝福。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这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It'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其师。卡其师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品云。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一不小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裤子的作品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出生的年份居然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 Disco Girl。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很多音乐人他们的第二张作品当中会有很多自己的心头好，而且呢会比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会更加精致一些些。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他的作品名叫做 Falling。

曾经有一个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你们好特别，是因为很多歌曲我过耳不忘。我想他有可能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歌，其中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梁老师的《英伦摇摆》。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

听这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其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其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卡其社的作品《云》。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一不小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裤子的作品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出生的年份居然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 Disco Girl。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很多音乐人他们的第二张作品当中会有很多自己的心头好，而且呢会比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会更加精致一些些。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他的作品名叫做 Falling。

曾经有一个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你们好特别，是因为很多歌曲我过耳不忘。我想他有可能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歌，其中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梁老师的《英伦摇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歌来自魏诗莹的 The Sky， 是不是还是给你此刻的带来一份还不错的心情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不记得是谁说过，在天地间其实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就是雨可以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好多年前的那个时光。周杰伦在他最新推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下雨了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对吗？下雨，橘子汽水。我觉得除了下雨之外，橘子汽水也是一件能够把我们一下子或者说完完整整的给你还原十几岁的时候那种青涩状态的那样一个物件。我们今天来听这样一首歌，可能怀念的不是当年的一个具体的什么人，而是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是把那个很多细碎的欢喜放在心底的自己。长大之后，我们太会权衡，太会生活，太会计较生活里的很多个得失了，很难得再会有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老朋友》。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行。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的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来回眸一

们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把它定义为一首热血的战歌，可是静下心来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歌曲里面有很多讲着我们普通人满身伤痕但却依旧一个真实的处境。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

他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拔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音乐人，他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但是啊，我之前故事的版本是我大概三五岁吧，他还没有去拾到那个五线谱，在玩具钢琴上弹出完整的自己听到过的曲调，厉害吧？而且一路是自学电子琴、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不过我现在回头来看他近10年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正是这一段经历打磨出了他很扎实的功底，练就了他快速捕捉情绪然后用音乐去承载复杂情感的这种本事。他后来是在一次词曲比赛当中获奖签约，才算正式踏入到华语创作圈的。我记得他被更多人知道的是给那英创作的《默》，后来给周深创作的《大鱼》让很多人记住了他，再后来还有《人世间》等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总是那样的有一种大小孩的单纯。怎么去讲大小孩？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你的故事，我的歌。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

这样的一首吉他弹唱的作品，是不是很讨喜？来自段奥娟的《实际》。很多时候，实际的生活，不是说要劝你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那种执念，你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让生活本来的模样。

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这样一些非常细碎非常微小的瞬间，而这首歌给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这样一份淡淡的暖意。

大多数人的爱情啊，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者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不然呢，就是有求必应，就开始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未经岁月，信心是不会坚定的；不经深爱，誓言也是不会成真的。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我们再来听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这个世上就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请相信，真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们不去抱怨，也不要怕孤单，努力的沉淀。世间皆苦，唯有自渡。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在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当中，没有一点现实世界里的圆滑和世故，他写字真实坦诚，不存在杂质。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治愈你。被宠爱是一种什么体验呢？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0: 亲爱的，你想知道一个做晚间节目的人啊，突然有一天要早起，是一种什么体验吗？啊，就是我现在这种，早上6点半被闹钟叫醒，脑海里穿插着8点要到达路程50分钟的活动场地的弹幕。然后挣扎着全身，只想大声对我的床说一句：“你放开我！今天要早起搬砖，不然都没钱给你买衣服，床上4件套都没有。”啊，我不想起床。
1: 起床了。冷啊。冷就抱抱呗，
0: 亲爱的，你看看人家，我刚刷到的这个是秦海璐的霸道总裁老公，叫他起床。
2: 我仰慕你，今天能够见到你，真的很荣幸，很开心。沈明熙第一份主动热情，对自己的长相也是十分有自信的。九爷是谁？因是第九任掌权人，人称九爷，年仅27岁便坐拥亿万资产。
0: 听听，早上听着霸道总裁小说文做起床铃声，现实还有个真实版的霸道总裁老公的亲亲抱抱，做好早饭叫女生起床，这叫什么梦想照进现实，这就叫人生巅峰，最后还要把早饭给他端进卧室里吃。苍天哪，这种宠爱是真实存在的吗？
3: 嗯，
1: 还不起来啊？
3: 行，
1: 快快快快快！你饭不吃了，还给你端进来啊？确定端进来吃啊？
3: 我出去吃。
1: 出去吃，跟这吃吧。
0: 闷都是没有体会过了，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一下，被宠爱到极致

是一种什么体验呢？你可以告诉曼兜吗？小田说，被宠爱的人呢，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宠爱的，就像活在蜜糖里，你给他大把大把的糖，他也尝不出味道，因为他的生活本来就是甜的，你的宠爱也是那么理所应当，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些能感觉到被宠爱的，往往是缺乏爱的，生活在苦涩的药罐里，一把白砂糖也能甜蜜很久。

0: 且宠爱也不一定只有情侣之间。文文他说，第一，大学之前上学回家都是爸爸接送，初中的时候有一次爸爸没在家，打电话回家说让我等等，他马上到，我看着时间是等不及了，就让司机接我去，出发了就拿了司机的电话跟爸爸说别赶回来了，我已经出发了。出乎意料，他说让司机在红绿我下来，我在这里等你。司机顺口说了一句，让别人接送一次女儿都不舍得。第二次，高中的时候住校，周末回家，老爸火急火燎地冲回家，急匆匆地出门，吓得我妈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爸说要赶紧去接女儿，她放学了。还有一次，我要回家，发了信息给我爸，我爸正和我妈商量着家里的大事，貌似关于房产。我妈说到一半，我爸看了手机说，哎，不行不行，等一下等一下，拜拜啊，我要出去接女儿了。然后我妈就被晾在那里了。我妈老说女儿随便说句话都像在下圣旨。这种情况我想有女儿的爸爸应该都能体会吧。慢兜，我小时候上学，我们班的男生都很害怕我爸，后来我问他们，他们就说因为你爸看起来太凶了。可我脑海中的爸爸明明是一个可爱幽默帅气的形象啊。在那之后呢，我就默默地观察老爸接我的样子，发现我老爸接我的时候，看见我呢就满脸阳光微笑，一发现有男生往我这儿瞟，就会立刻严肃瞪大眼睛，小男孩就被吓回去了。
1: 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
0: 哎呀，我也好想被人宠爱着，比如让亲爱的男朋友唱着情歌叫我起床。
2: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在你睡觉之前呢，我想送给你一只羊。小羊是一只纯白色的羊，它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水润水润的，就像是泉水里的水晶球。它的睫毛像两把弯弯的扇子，上下扑闪的时候，村里其他小羊的心也跟着忽明忽暗。小羊喜欢吃清晨带着露珠的草，那种浸透肺腑的清香常让它陶醉地眯起眼睛，一边咀嚼一边细细品味。晨光怀抱里的小羊就像是个闪着金光的绒球。这天呢，他正在山坡上享受着和青草的约会，一支箭射中了他，鲜红的血滴在草尖上，和露珠融在一起，又滑落到泥土里。他忍着剧痛，在昏迷之前跑回村里，一头栽在地上。醒来的时候，身边围着密密麻麻的羊，身上的箭已经取下来了。年老的杨医生正在处理他的伤口，除了关心体贴的话，他还听到了不少带酸味的话。羊妹们说，小羊啊，就是心野，老爱往村外跑，其实哪里的风景不一样呢？羊哥们说，长得好看的羊妹啊，就是不容易满足，不能让羊放心。小羊觉得他们吵得头痛，伤好之后，他挑了个月华如水的夜晚，悄悄又溜出羊村，跑进了森林。夜晚的空气透着一股湿润的甜香，月光洒在草地上，摇曳生姿，世界看起来美好。小羊跑到

森林深处，目光被一座小木屋吸引了。小木屋简单坚实，说不出的好看，凑近一闻，每根木头都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干干的暖暖的，就像阳光的味道。小羊走到窗边，只见一个少年在里面擦拭着他的弓箭，突然觉得好面熟，这不就是前几天射他的那个？少年抬眼也看到了他，哦，好漂亮的小羊啊！他走进窗前，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不知道为什么，小羊一点都不想跑，是因为少年好看的眉眼吗？他看他的时候，有一种酥酥麻麻想睡觉的感觉，他留了下来。少年外出时，他在附近吃草，少年在家时，他就挨在他身边，柔软的毛有时抱着他一起入睡。小羊很想问问他那天为什么要射他，又不知道怎么问。他其实很喜欢他身上的味道，就像阳光下的青草地，暖暖的，带着露珠的味。有一天，少年从猎人的村子回来后，一个人落寞地看着夕阳。小羊问，你怎么了？少年先生转过身体，正对着小羊，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还掺杂着一丝无奈。我还是没能成为一个猎人，以后再也没有打猎的资格了，我是个笨蛋，你离我远一点吧。为什么呢？小羊这边先生竟有一些回答不上来。小羊继续说，你也觉得自己没用吗？少年先生脑海中跳出了一个 no， 但是他没有自信说出来。小羊见他许久未答，又靠近了一些。这是大家，可是为什么你要这么在乎大家对你的定义呢？至少我觉得待在你身边很舒服啊。

0: 话，让少年暗淡的眼睛渐渐开始流露出光彩。
1: 榆林是我家，文明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来油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还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

0: 山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7: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8: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

0: 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五档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中。那本次活动时间呢是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联动板块。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的节目会很热的有氛围感，因为我们邀请满满的宝，也是本次比赛的晋级最深耕陕北原生态民歌，嗓音嘹亮治愈。一位呢深耕流行演唱，自带舞台气场，兼具主持功底。那今天呢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歌声的力量。首先呢来欢迎两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先从蔡月月开始。
1: 好的。
0: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叫蔡月月，是来自陕西榆林子洲县马蹄沟镇一位陕北民歌爱好者。
0: 欢迎月月。王朝跟大家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流行赛道的选手，我叫王朝，毕业于西北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现在呢也是一名主持人，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时光留声机跟大家分享我的音乐故事。
0: 欢迎王朝。王朝是我的小学妹啊。
2: 是的，学姐。
0: 而且也是我的同行，也是一位主持人，欢迎欢迎两位。那熟悉我唱活动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舞台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包容多元，百花齐放。那不管是扎根乡土的陕北民歌，还是陪伴青春的流行金曲，只要是热爱唱歌就可以站上舞台来发光。今天呢两位，一位是民歌，一位流行，风格也是非常的互补哈，很适配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首先要问一下蔡月哈，你从2017年就接触民歌到现在差不多9年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回头来看的话，你觉得唱歌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唱歌改变让我一个受苦家庭出生的孩子能够站在华丽的舞台上展示自己，还能在全国唯一有声音的陕北民歌博物馆把陕北民歌唱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然后展示自己的歌声，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喜欢上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传承下去。
0: 对。那王朝呢，你从小接触各类的舞台，大学生歌主持和流行演唱，舞台对你来说是解压还是你专属的一种热爱呢？
2: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我在这个舞台上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你比如说我的这个专业是播音主持，假设我今天是主持人的话，那我肯定还是会很紧张，因为要做这个舞台的统筹还有流程的推进。那么如果说就像这一次参加我唱赛事，我只是一个喜欢流行音乐的选手，那我可能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唱自己喜欢的歌去表达自己的热爱，那可能就是一种享受和放松。
0: 对，角色不同，
2: 对，
0: 所以你的这个定位也是不同的，
2: 是
0: 吧？我们首先来和蔡月深度的来认识一下啊。作为咱们土生土长的子洲姑娘，陕北民歌是刻在你骨子里的底色。那我也了解到2017年你是正式的开始学习了陕北民歌，2020年拜入了陕北十大民歌手周玲老师的门下哈。我们来聊聊你的民歌之路。最开始2017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决心要专门的来学习陕北民歌而不是其他的一些曲风呢？
1: 这个呢，小时候就爱这个陕北民歌还有这个戏曲嘛，但是小时候没有余地，也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咱们那边都是很反感这个唱了跳了这种的。然后我就长大了跟了京剧团，因为走出去之后接触到了陕北民歌比较多，还有那个京剧比较多，然后剧团的好友们都说

0: 觉得这个陕北民歌，我觉得这个气息了高。
1: 你是拜了周玲之后，你的演唱最大的提升，你感觉在哪里？
0: 我觉得周玲老师还有高玲老师这两个老师，他不管是唱腔方面呢，还是气息方面，还有这个他的唱歌的情感方面，我觉得这两个老师唱歌的时候挺吸引人的。然后他两个也就经常给我教的发那个气息啥的，控制气息，还有那个情感，然后让我把歌词了解的，就是熟熟悉悉，然后把他的故事感情给唱出来。
1: 那你今天是给了我两首歌，我们首先来为大家播放到一首由蔡月月演唱她录制的一首成品歌曲吧。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
0: 老祖先吧，老祖先留下人爱人，因为它是一个经典的陕北民歌，它也是就是很古老、很经典。我觉得这个歌曲传承下去，这个还挺合适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蔡月月演唱到的《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刚才播放了蔡月月演唱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非常的好听啊，嗓音高亢嘹亮，可塑性非常的强。那你平时有没有专属的这种开嗓啊护嗓的

0: 小习惯？
1: 有啊，平时开嗓的时候就在家里边哄孩子的时候，因为那个孩子你不给他唱歌他也不睡觉，我们两个
0: 你一唱歌他就睡觉吗？
1: 对啊，我们两个小孩都是他睡觉的时候都要给他唱，家里边的人基本上都会唱民歌。
0: 哦，那你们家其实还是有这个民歌的氛围的哈。
1: 啊，就是我婆婆妈也会，老公有时候也唱，因为孩子你不给他哼唱他不睡觉。可能就是怀孕的时候
0: 啊，从小的这种氛围、
1: 就是、
0: 从小那会儿怀孕的时候就做了这个民歌的胎教、是不是
1: 啊？因为那会儿也在上班、然后可能他就听得多，
0: 嗯，
1: 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打开快手就是那个陕北民歌、他就出来了。
0: 对，所以现在这个
1: 现在哄小孩他也你要给他唱，你有时候不开嗓，
0: 陕北民歌就是孩子的摇篮曲了，是不是？那你深耕民歌多年，拿下了网络民歌大赛的优秀奖，渔阳区音乐奖二等奖，榆林大众杯民歌赛三等奖，每一次参赛你的心态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1: 刚开始站在台上的时候心里想着有上个名次，就是心里边比较开心，然后因为有上个名次的话就是
0: 没白来，
1: 对，没白来又进步一次。
0: 嗯，
1: 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名次的时候你就想想，就说每次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可以在那儿炫耀一下自己，就是感觉你看站在那个舞台上多华丽多好，
0: 对，聚光灯下哈，自己来演唱自己喜欢的民歌，
1: 对，
0: 给底下的观众来听。
1: 对对对，还可以和那个就是比赛的老师可以学一下唱歌，
0: 对，
1: 然后你自己唱出来评委老师会点评一下你，
0: 对，
1: 你的哪里做的不对或者你哪里唱的不好，他给你说出来你下次改正，然后你每次
0: 都会有进步，
1: 要是一直比赛的话他就会每次就进步一点，
0: 对，
1: 所以就是从没有名次开始比的有了名次，有名次之后你也就是
0: 越来越想唱了，
1: 虽然它是个小名次，但是你就是
0: 对你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1: 可幸福了，每次得了奖的时候你就走上路都不一样，都感觉可开心了
0: 就我们榆林话说的特别能，是
1: 吧？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也是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驻馆歌手是吧？日常驻馆演出和我们的这个比赛演出，你觉得舞台状态和演唱心态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它你站在那个点位上之后你就像站在舞台上一样，你就是有时候你舞台演出它还没有观众，但是博物馆的话它每天来三四千人四五千人，就是好多游客都会围着你，但是你唱歌的那个兴奋的那个劲儿它就起来了，你都是一样的其实。你就虽然那是小小的一个小点位啊，但是你唱出来的歌声来啥的，因为你会把人家就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都在那儿载着，你就把你心里面想的那个陕北民歌的那个故事来啥都想传递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0: 想把来这个民歌博物馆的外地的一些朋友把我们榆林最好的声音带给他们。
1: 对对，
0: 是吧？非常的棒。我知道你还有原创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1: 原创作品有一首就是有钱没钱你回来。
0: 这也是一首陕北民歌吗？
1: 它是一首新民歌，
0: 新民歌，
1: 就是一位老师写下的歌曲。
0: 然后是你来演唱的，首
1: 唱
0: 的是吧？
1: 首唱的。
0: 你能不能给我们清唱两句呢？就把这首歌。
1: 这首歌，
0: 清唱一点高潮的部分。
1: 这个，我觉得这个高潮部分的话，因为这是新民歌，如果不放伴奏的话，他唱出来没有就是咱们经典老歌来这种。
0: 没事儿，你唱两句。
1: 好，那我就要么就唱一首《信天游》，它也是一首想哥哥。
0: 行，可以。
1: 好。

0: 非常好听哈、啊，真的这个唱歌的天赋哈、啊，是老天追着你为你赏饭吃的。所以我知道你这个为什么2017年之后开始系统的学习陕北民歌了，非常的好，嗓音非常的好。
1: 我觉得这可以传承下去，因为这种歌就是一个妹妹想一个哥哥嘛，然后就想的茶不思饭不想。吃不下饭的这种水都喝不下、这首歌其实后边它也挺有意思的。
0: 对，你其实唱陕北民歌都是融入到了自己的理解歌词，是不是？
1: 这种歌曲的话它都有故事，就是老师就说让你把这个歌词你都多了解几遍、然后
0: 来龙去脉啊、了解一下，
1: 你就能唱出来他的感情、就是你有时候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想到那个情感你也能唱出来。
0: 非常的棒。那听完了蔡越的民歌故事以及他演唱的陕北民歌，我们再来和王朝天哈、和同的是音乐之路特别的多元，完全是另外一种舞台风景。你是西北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几年都拿到了一等奖的奖学金，曾经呢也任学生会的主席，妥妥的学霸哈。那同时呢还是校园歌手，舞团主力，应该说是非常的全能，而且是别人家的小孩哈、那播音主持专业，唱歌是你的爱好，你一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声乐的训练，却能拿下校园歌手的季军、十佳歌手，你平时是怎么样来自学唱歌的呢？
2: 我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的发达，我们很多的这个各行各业的教学的资源非常的丰富，然后唱歌的话，我一般学习会去找几个我个人比较适合我自己的老师，然后呢去看他们的课程，然后有选择性的去学习他们一些、公开的一些教学的内容。
0: 对，我看到你给我的这个介绍当中说小时候身体不太好，
2: 对，小时候
0: 然后学习了舞蹈，是不是？
2: 对，最开始接触这个艺术，最开始就是民族舞，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少生病，对，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所以从小学习民舞，后来呢自学了拉丁、韩舞，还是校园舞团的核心成员，舞蹈功底对你的台风舞台表现力有没有一个大的帮助呢？你觉得？
2: 非常非常的大，可以说我后续包括上大学到现在走出校园的话，我的整个的台风，我的舞台的完整度，都和这个小时候学习这些舞蹈的经历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0: 王朝，你为什么叫王朝呢？一个女孩子叫王朝，好像有点就是像男孩子的名字。
2: 对，这个王朝就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0: 对，其实我一开始也就想到了王朝马汉。
2: 当时家人给我起这个名字的初心也就是这个，因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是妈妈跟外公说，那女孩呢就大气一些，希望长大以后能够有担当，
0: 像男孩子一样是吧？
2: 对，坚强勇敢一点，所以就给我起了王朝。
0: 对，那你在这个上学的期间有没有说，哎，这女孩怎么会叫王朝呢？是不是男生啊？
2: 对，这个名很少见，而且也很少会女生起这个名字。
0: 对，用到女孩子身上哈、
2: 对，会有。
0: 一路小学到上大学，有没有带给你过一些困惑？别人问说，哎，为什么叫男孩子名字呢？
2: 困惑倒也还好，因为一般叫我王朝，我还有一个姐姐，然后他们就是你姐姐是不是叫马汉，就经常会这样取笑，但是整体也还好，没有什么其他的。
0: 横的妈妈和姥爷是对你寄托了很大的厚望，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我们要像男孩子一样刚强，
2: 是
0: 不是？
2: 是的，
0: 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期许在里面。那主持舞台和唱歌舞台对你来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主持舞台的时候责任在身上，希望能够把一场晚会或者是一场主持给他尽可能的比较好的完成下来，但是唱歌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我的日常生活里的一种放松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甚至我可能会主动的去想唱歌，想给大家去分享音乐。
0: 对，站到唱歌的舞台上，你会不会更加的放松？

0: 更加的像你自己。
1: 是，所以你看我进入到这个工作以来，我会参加我们这个我唱的比赛，就是因为我觉得工作可能有点累了，那就来我们我唱的舞台上去释放一下，释放一下这个热爱，再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兴趣，可能会反而的去提高我的一个状态。
0: 您有没有想过要学习陕北民歌？
1: 小的时候其实我外公外婆特别喜欢陕北民歌，这个陕北民歌也是咱们本土一个非常具有这个根源性
0: 的一些文化，对，
1: 所以说其实很小的时候在没有接触艺术之前是非常受这个民歌的影响的，但是我的这个音域啊还有这个唱歌演唱的方式确实不是很擅长，对，所以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可能更年轻化一些，可能更自己更热爱的这个流行音乐。
0: 对，那你大学参加校园的舞团公演，参加歌手比赛，学生时代的舞台经历有没有奠定你现在唱歌的底气呢？
1: 肯定会有的，在这种一场一场的比赛当中到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我唱的舞台，我觉得这个底气可能就是自己心态的一种变化，可能在过去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在意结果，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会不会拿不到一个很满意的一个名次。对，但是现在的话我更多的就是一种比较佛系的心态，以这个体验为主。
0: 反正上台就好了，开心就好。
1: 对，能唱一轮算一轮。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播放一首王朝来演唱到的歌曲，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自作多情，
1: 自作多情吧先。
0: 这首歌是谁的歌呀？
1: 是本兮的，是我初中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
0: 然后你有没有就是一直循环来播放他的歌曲，然后特意的模仿他的唱腔啊之类的？
1: 初中的时候刚听本兮的歌的时候会有，也算是一个启蒙吧，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有个人特点的一位歌手。对，
0: 所以你今天也录制了这首歌，想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哈。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来收听到由王朝来演唱到的《自作多情》，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凯旋舞台的歌声，电波里继续回响，时光留声机听我唱，和我唱歌。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0: 刚才呢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王朝演唱到的《自作多情》，我觉得这首歌还挺难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好可以相互的来聊聊不同的曲风啊，因为王朝是演唱这个流行歌曲的，蔡月月呢是传统民歌的，两位可以正好来切磋一下，一起来聊聊天哈。我们来说一下，平时蔡月月会听这个流行歌曲吗？
1: 这个流行歌曲听得少，因为唱的习惯了这个陕北民歌，这个流行歌曲好像还是有点难度。
0: 那你平时也不会就是专门的来搜索哪些流行歌曲来听？
1: 平时就是网络上的那些红歌嘞，就是可扎心的那个哥哥不是人嘞，这种这已经就算流行的了。
0: 因为你常年唱这个原生态的民歌啊，那刚才第一次来听王朝的这种单纯的热爱啊，没有专业的训练的流行演唱，你的一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以后还是也学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流行的它旋律啦啥的还都是挺好的，
0: 朗朗上口，是不是？那在你看来，流行歌曲和陕北民歌的舞台感染力最大的不同点在哪儿呢？
1: 最大的不同就是陕北民歌好像好理解一点，流行歌曲就是年轻人还是听的
0: 比较多一点，
1: 比较多一点。
0: 我是觉得陕北民歌跟流行歌曲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这个嗓音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你的嗓音就非常的好，得天独厚的唱陕北民歌，很高亢很嘹亮，但是我觉得王朝要是唱这个陕北民歌的话，有时候就是那种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见得能上得去。
1: 是，
0: 但是蔡月月要唱流行歌的话，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对，没有那个劲儿哈，就流行歌曲的那个流行的那个范儿在里边哈，所以其实各有各的利弊哈，都在里边。那王朝，你从小也是听陕北民歌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蔡月月这样专业的民歌歌手之后，你觉得原生态民歌最能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呢？
2: 其实就像月月刚才说的，陕北民歌它比较直抒胸臆，他们对于感情的表达就像我们陕北人的性格一样，就是非常的豪爽，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质朴。
0: 对，
2: 这个也是我一直比较喜欢陕北民歌的地方。
0: 如果给你一次就是尝试着来唱陕北民歌，你最想唱哪一首歌呢？
2: 我有尝试过，可能就是会比较偏柔和一些的，
0: 不要那么高亢嘹亮的。
2: 比如说那个你给谁拿的一双牛拉边边那海，就是比较柔一点的。
0: 对对，这首歌啊哈也非常的好听。所以说陕北民歌其实它也分好多种，比如说蔡月月就适合唱这种高亢嘹亮的哈，而你的话我觉得就轻柔一点，小桃红啊类似于这些哈，都还是不错的。那两位平时私下听歌会不会跨界听对方的歌曲？刚才月月说了很少来听到这个流行歌曲，那王朝呢？
2: 我听的还特别多，而且我的那个歌单里边也会循环很多的这个陕北民

0: 歌，而且我日常的工作的话，因为在我们榆林的本土的话，陕北民歌非常的多嘛，所以我听的其实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陕北民歌，
1: 虽然你不会说是专门的去唱它，但是听的话还是会循环的去听的，是吧？对，有时间的话也会学习一些比较高亢的，因为我希望就是说未来可能，比如说出去，大家说你是哪儿的人，我说陕北人呢，大家就会觉得，哎，那你们陕北人，陕北民歌，那我希望未来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还是能够最起码能给
0: 张嘴就来
1: 外地的朋友去分享几句我们陕北的文化。
0: 嗯，对，非常的棒哈。那其实在你们的心里，民歌的氛围感和流行歌的这个氛围感，觉得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心境和场景来听来唱呢？
1: 我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嘛，走走路路都可以唱，随时随地都可以喊。
0: 自己有自己的风格，
1: 嗯，
0: 你就唱出自己的风格就行了，
1: 嗯，
0: 不要刻意的模仿，
1: 嗯，
0: 有可能就是你刻意的模仿了，反而就是把自己的风格给丢了，
1: 嗯，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王朝呢，你觉得香啊还有这种情感的表达能不能融入到你演唱的流行歌曲当中呢？
2: 我有尝试过去学习，但是我发现这个陕北民歌它的这个发声位置呀，它的这种高亢的表达，如果直接转移到流行歌里边的话反而会很奇怪，
1: 嗯，
2: 但是我们陕北民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这个情感的抒发，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对于情感的掌握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应用到这个流行音乐演唱当中，可能会对于情感的表达上来说，
1: 嗯，
2: 会有更加鲜明的特点，或者是形成个人的风格。
1: 对， 对，那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你是参加了几场了？
2: 我海选之后现在复赛也比完了。
1: 复赛也比完了，
2: 对对对。
1: 你是选择到的什么样的歌曲？
2: 我都是唱跳。
1: 唱跳
2: 啊，对，一般唱跳比赛的话，
1: 嗯，
2: 我可能会想更加的去利用这个舞台的这种感觉还有现场的氛围，
1: 嗯，
2: 所以会唱跳的多一点，但是我自己唱歌也会唱安静的多一点。
1: 哦，那就，
2: 嗯，
1: 唱跳的话我就想到了何洁。而其实
2: 对， 对，小时候也爱听何洁的。
1: 对，我觉得王朝很有这种就是活力满满的感觉，就会想到唱跳，想到何洁。那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你是演唱了哪两首歌呢？
2: 第一首是这个女生版本的那些年，
1: 嗯，
2: 这个不算。第二首是这个，
1: 嗯，
2: 说爱你，
1: 说爱
2: 你，蔡依林的说爱你，
1: 嗯，非常好听的两首歌，嗯，那你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清唱两句吧。
2: 就唱这两个还是说别的也可以？
1: 别的也可以，
2: 都行，那我唱一个房间吧。
1: 好，
2: 嗯，

0: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评委是几票晋级啊？
1: 都是全票
0: 啊，三票全部都晋级啊，非常的棒。两位呢都是勇敢站上我唱舞台的追光者，你们参加本次我唱比赛的初心、目标和期许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问一下蔡月月啊，你深耕陕北民歌近9年，参加过无数的专业的民歌赛事，为什么还会选择站上我唱这个多元的包容的大舞台呢？
2: 因为我觉得上舞台是锻炼自己，然后又可以让评委老师把自己的不足之处给你就是点评一下，再也就是那句话，上一次舞台也是自己的一种锻炼，还可以向好多同学老师一起学习。
0: 对，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知道今年会有我唱这样一个比赛的？
2: 我去年的时候就在时光天街，也就是那种小比赛我也去过，但是去年怀孕，然后就也没有啥名次。
0: 其实平时在日常生活里边还是比较关注这类型的比赛的。
2: 我热爱这个舞台，也热爱

0: 我就是想把我的歌曲，然后就是唱给大家来听。那本次的这个我唱的舞台上，其实民歌优秀的选手唱的好的选手很多，你有没有压力？
1: 我没有压力，因为我就是让自己锻炼一下，有名次没名次无所谓，就是老师给你点评也相当于你在上课。
0: 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说我这次比赛我要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呢？
1: 第一名的话拿到更好，但是自己也没有那个本事，就是站在舞台上锻炼就行。
0: 一路走一路看是吧？
1: 对，
0: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就已经很好，
1: 对，
0: 是不是？非常的棒。那我还要问一下，你希望通过我唱这个舞台让更多的观众看到陕北民歌的哪些亮点呢？就是一般的人现在都不喜欢这个陕北民歌了，因为陕北民歌就是我洛歌曲它的新民歌比较多，一般都是喜欢我洛歌曲，但是这个经典的像改声音了三十里铺了老祖先留下人，这些歌曲好像就是年轻人都不喜欢了，小孩都不喜欢了。如果你再还有多放火 举办这样的比赛，就是为了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让更多的人听到。所以你的这副好嗓子也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
1: 嗯，对，我就是想把歌声唱给民歌爱好者、歌曲爱好者。嗯，
0: 那你是在以后的这个民歌的演唱道路当中是打算稳扎稳打的传承经典，还是要尝试民歌创新来改编？
1: 民歌创新吧，如果有好的那种歌曲咱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会一直坚持自己的原生态，因为我觉得这个原生态虽然比较就是听起来古老一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原生态自己也合适，也是自己的风格，也不想模仿别人，就是有好的咱们也可以学习一下，但是不要特意的模仿别人。因为别人的风格你模仿不来，但是自己的风格别人也模仿不来，
0: 保持住啊，
1: 保持自己的风格
0: 保持住。对，那你现在哈，最初的唱歌的初心有没有变呢？你觉得？
1: 我觉得我没有变，我就是一直想把歌曲唱好。因为我热爱这个
0: 舞台，
1: 热爱舞台，就是现在到了陕北民歌博物馆，我觉得陕北民歌博物馆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一个家境贫寒的一个孩子，然后能在你说那么大的博物馆唱歌，站在自己都那么喜欢的舞台上，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一直会坚持下去。
0: 所以说热爱可以抵万难，热爱是最好的一
1: 个老师。我可以坚持，不管任何人都反对，就是我就是学唱歌，也有很多家里面的人反对，还有就是出去演出也反对，但是我会坚持，我自己有自己的底线，我会坚持这个。
0: 对，坚持你的梦想，是吧？
1: 我坚持下去，不管以后路自己走到咋个程度，我都会坚持。
0: 非常的棒。那参加这次比赛，你是更加看重专业评委的认可，还是普通观众的喜欢呢？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比较看重的？
1: 我觉得这个评委老师，
0: 点评很重要，
1: 点评很重要，观众认可也很重要。
0: 对，二者缺一不可。
1: 对，
0: 是不是
1: 都很重要？
0: 好，非常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下王朝哈，本来呢你就是主持人，也是登台无数哈，有无数的选手啊，那什么打动了你，让你走上舞台参加我唱的这个比赛？
2: 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见到过更多的是唱民歌的选手，那么可能年纪小的只有六七岁，但是年纪大的已经头发花白，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我能够看到，就是说音乐给予人的这种包容性，还有支撑他们的勇气。
0: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那我如此热爱的流行音乐，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站在舞台上去向大家展示我的热爱？
0: 对
2: 对，
0: 你一直是单纯的热爱，没有专业的经过训练，是吧？
2: 对，
0: 这样的一个演唱状态，敢于站上舞台来比赛，支撑你的底气是什么呢？就是热爱吗？一腔热爱。
2: 热爱是最大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不想科班的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一有目的性，或者把它变成一个要很功利的时候，可能这个热爱它就会没有那么的纯粹了。所以我来到这个舞台最大的一个底气可能就是 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多的功利性的东西，就是纯粹的热爱。我就是想去感受这个舞台带给我的体验，去感受音乐的
0: 包容理念。你觉得这个舞台最吸引你的核心点是什么？
2: 最吸引我的点是因为我大学本身也是这个学生会的主席嘛，所以他会有很多也要统筹一些大型的文体活动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个节目它在最终呈现到观众面前的时候，背后的一些团队导演的付出。
0: 对，
2: 今年我唱的这个赛事，我们分了两个赛道，一个是我们本土最地道的陕北民歌，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流行演唱的这个赛道嘛。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背后的这个导演或者是团队给予我们本土文化的这种耐心和包容，所以我特别的感动。我是真的想说，作为一名00后的年轻人，可能在我的身上也有我们00后的一些特点，对于我们流行演唱的一些特点，所以来到这个舞台上可能会不能说是号召吧，可能也会鼓舞很多年轻的朋友去来到我们这个舞台，或者是在未来的机会当中去勇敢地展示自己的热爱。
0: 对
2: 对，
0: 很多人会觉得非专业歌手参赛是没有优势的，你是如何来看待专业和热爱在歌唱比赛当中的一个比重的？
2: 专业的话，它可以经过系统的训练去规避很多演唱的问题，但是热爱的话，它也可以带来很多的东西。专业决定了一个下限吧，但是热爱的话，它也可以给作品赋予更多情感。对，
0: 你的演唱陪伴了你成长，应该说哈，你的成长一路是这种演唱啊演出过来的哈。那这次参加比赛，你是想完成学生时代的舞台遗憾呢，还是想开启全新的歌唱的一个新的阶段？
2: 开启全新的阶段，因为我过去的这2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遗憾。我是一个就是有什么我就尽可能的去体验，我不给自己留遗憾，
0: 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的。
2: 对，我大学时期的这些体验我非常的满意，我也没有什么遗憾。那么现在走出校园，来到了社会上，开始了我新的身份，那么我的这个热爱的话，那我也回到我的家乡，在我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去展示我的爱好，我的特长，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全新的开始和体验。
0: 非常的棒啊。那其实这次的流行赛道，我觉得唱得好的人也很多，真的很多。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唱歌的这些，有唱陕北民歌好的，然后唱流行歌好的，我都觉得是今年的这个比赛白热化程度非常的高，因为都是神仙打架，他们的音色啊以及选的歌都非常的棒。那在这样一个高手云集的赛场里面，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最大的核心竞争力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你比如说，
0: 你最大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你可以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这一点
2: 是
0: 很多人做不到的，因为他一跳的话，这个气息会乱。
2: 对，
0: 所以你的这个优势非常的大。
2: 对，这个也是一个我的特点吧。
0: 还有其实可能你的舞台的这个共情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也听到过很多人告诉我说，哎呀，王朝这个孩子唱的特别的好。
2: 是吗？对，我觉得可能和我的专业也有关系嘛。我们播音生在处理稿件的时候，对于这个歌词内容的这个感受呀，对于这个旋律的感受，对于节奏的把握也会熟练一点，所以最后可能呈现的舞台的完整度效果也会相对可能会多一点。
0: 对，那我要问一下蔡月了，你这个结合多年的比赛经验和就是我们的这次比赛阵容，你给自己在我唱的这个比赛阶段性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刚才也说了，就只要你努力就行，是不是？
1: 对。
0: 那从内心来讲，你最理想最期许的最终名次是什么？就大胆来说一下。
1: 最终名次不重要，最主要的是每次上舞台都是一种锻炼，是一种学习。如果有名次的话更好。我会努力，我会加油，我会争取把名次得到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播放一首由蔡月录《交朋友》，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好不好？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录制这首《交朋友》呢？
1: 因为我觉得那首歌挺好听的，
0: 所以想把它来送给各位，是吧？好，一首《交朋友》来自于蔡月，送给各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陕北民歌，来自于蔡越来演唱到的《交朋友》。那我们继续来和王朝一起聊聊天哈。
1: 好，
0: 那王朝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你是打算选择挑战一些高难度的流行曲目，还是选择更贴合自己声线、更有共情的歌曲呢？
1: 其实之前的话，我还是想去挑战一下的，就是哎，我要冲击一下高音。但是在上一场复赛的时候，蓝雪老师他提出了，他说，希望就是说，哎，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也可以再去挖掘自己的风格。然后红姐老师也有一次强调说，不一定就是高亢的，或者是一定要飙一个很高很厉害的一个技巧才是一个好的舞台。其实更多的是要去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找到自己适合的音域，去把一个舞台更加完整的、更加
0: 多元化
1: 多
0: 的
1: 元化的去传达给你的听众，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说下一场的话，我可能还
0: 会挑战自己是吧？
1: 会去在挑战的基础上，同样也要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去更加的贴近的同时，然后挑战。
0: 那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歌手呢？
1: 我未来我也是想再去系统的把这个流行音乐去学习一下吧。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偏治愈型的一个歌手吧。对。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音乐的魅力，去感受音乐带来的一些动人的地方。
0: 那月月哈，我想问一下，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歌手？
2: 我未来想成为一个歌手吧，因为老师高林老师还有杜鹏鹏老师，就是王二妮老师，他们都是实力派歌手，还有

0: 杜瑞老师，我其实挺喜欢他们的。我有时候在家里边也听他们的歌曲，听得挺多的。还有一个张力老师，他们虽然就是教授来啥的，反正我就觉得他们是前辈，他们唱的歌曲挺好听的。其他的，因为我也更不着。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他们我更不着，但是我会努力的。对，经过了这么多的舞台，在你们心目当中最好的演唱的标准是什么呢？最好的演唱的标准就是，不能敷衍自己。<笑>
1: 你站在舞台上，你如果说你敷衍这个舞台，那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对自己的也不尊重。就是你把每次演出都是认认真真的，哪怕就是唱一句，你也把它认认真真的演出完。
2: 对，认真对待哈，
1: 认真对待。那王朝呢？
3: 或是尊重舞台，尊重听众，尊重歌曲，
1: 就是最好的演唱。对，你们认为最好的歌者是什么样子的？也是努力。 尊重舞台的，是吗？
2: 是的，坚持努力，
0: 真诚。
1: 好的，感谢两位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由王朝演唱到的《木乃伊》来送给各位。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聆听了蔡越坚守陕北民歌的初心与热爱，也见证了王朝始于热爱，忠于舞台的纯粹与勇敢。一位扎根乡土，用嘹亮的歌声来传承陕北文脉，让老歌焕发了新的活力。一位奔赴热爱，用纯粹的嗓音演绎了青春百态，让流行的歌声温暖人心。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却有着一模一样的舞台初心，尊重舞台，享受舞台，忠于热爱。每一次登台呢，都是一次成长，每一份热被掌声加冕。不管后续比赛名次如何，勇敢地站上我唱的舞台，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在这里呢，也衷心祝愿蔡越在赛场上唱响陕北之声，再创佳绩，让更多的人爱上陕北民歌。祝愿王朝在舞台上可以突破自我，随心而唱，不负热爱，不负自己。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成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的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民的大舞台。时光留声点，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1: 听摇滚，听民谣。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听流行。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周围那弯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

0: 想。
1: 清爽鱼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林长城音乐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演唱会上的景，心头好。
4: 竟闪耀着一朵朵的目光的守护着。

0: 这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其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其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卡其社的作品《云》。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一不小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裤子的作品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出生的年份居然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Disco Girl》。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很多音乐人他们的第二张作品当中会有很多自己的心头好，而且呢，会比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会更加精致一些些。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他的作品，名叫做《Falling》。

曾经有一个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你们好特别，是因为很多歌曲我过耳不忘。我想他有可能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歌，其中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梁老师的《英伦摇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同行。
2: 日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那些锐利的目光。

0: 听这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其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其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卡其社的作品《云》。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丘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我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让笑声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季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 后续嘉年华仅29.99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可日音乐狂欢。现在是晚上7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 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可以说啊，最近啊，咱们榆林呢最热闹最接地气的文化氛围呢就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活动啊，也是呢让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呢都勇敢地站上舞台唱响咱们的黄土乡音。
1: 那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也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本次活动的一个特邀的导师，他也是深一些民歌的文艺的带头人，当然他就是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于阳浅源，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一个明星导师孙长贤老师。欢迎孙老师。
0: 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孙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歌从陕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民歌，分享歌唱的快乐。
0: 好的，欢迎孙老师呢。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孙老师啊。孙长贤老师呢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呢在黄土沟壑间长大，山野社火、庙会戏台就是他最早的音乐

0: 的课堂。年少的时候呢，靠着热爱自学吹笛、学唱民歌，后来呢，考入了陕西省艺术学校，系统的学习戏曲表演。
1: 嗯，
0: 多年来呢，孙老师可以说既是戏曲演员，也是呢陕北民歌手。那么创办过艺术学校，培养了大批的本土文艺人才。
1: 是临危受命啊，是执掌到了渔阳区的文工团之后呢，他是带领着团队呢改革突围，常年呢也是扎根到了一个基层，每年呢是完成上百场的惠民的下乡演出复排，创作多部的一些本土的精品的剧目。那作为陕北民歌的非遗传承人呢，他也是坚守着本土的文脉，也乐于去来进行扶持民间的歌唱的一个爱好者。当然这次也是担任了一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导师，把多年的一些舞台的经验分享给每一位热爱陕北民歌的普通人。非常欢迎孙老师今天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
0: 嗯，孙老师，我们知道这次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呢，可以说呢是全民参与哈，热度呢是非常的高哈。那么孙老师作为这次活动的一个明星导师哈，您呢是参与了当中，那么整体这个参与了那场下来之后呢，您什么呢？
2: 我知道了这个，一直关注这个比赛，后来很荣幸的成为这场大赛的一个评委老师。
0: 嗯，
2: 所以这个一直关注啊，看到这个参与度这么高，热度也这么旺，我的内心确实感触很深啊。因为过去我们的陕北民歌，它就在天街地头沟沟壑壑，在这些地方唱出来的。那么当下我们也说实话了，陕北民歌的发展很好啊，确实不错。但是在今年突然出来这样一个
0: 活动，
2: 活动，我觉得大家有这么一个零门槛的舞台啊，突然间就沟沟壑壑里边天街地头唱的那些老百姓他没有舞台嘛，对吧？
0: 对，
2: 他只能在那些地方唱。哎，有了这个以后，他就突然间让这些爱好者歌唱者在这个舞台上有机会，而且把这些本来有的民歌的样子能够展示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真的这个感触是从来没有的。
0: 嗯，对，
2: 因为那些歌手真的很朴实，
0: 他
2: 很朴实啊。但我认为他那些唱就应该在天街地头唱，
0: 对，
2: 没想到在舞台上也可以唱。
0: 对，
2: 给他们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这是非常好的。
0: 对，就像刚刚孙老师说到了，这次这个就可以说是零门槛啊，
1: 很
0: 可唱哈，大家谁都可以唱，
2: 对，
0: 不管是学生啊，这个上
1: 班
0: 族啊，普通老百姓哈，只要只要您愿意唱哈，就可以呢参与到当中，然后呢可以上民歌哈。然后呢，我们说您参加这次活动的时候呢，看到我们就是榆林人哈，大家这个热情哈，全民都喜欢唱陕北民歌。我想作为一个我们省级非遗传承人，应该心里是很欣慰吧。
2: 对，他这个大赛咱也没想到这么火热，所以我心里的就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感慨这种，
0: 对，
2: 还有感慨的这种。而且我现场当那场评委的时候，确实有好多地方让我值得学习的一些。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脱离这个生活啊，离开这个老家的时间长了，好多你比如说有些方言都忘记了。
0: 对，
2: 那民歌它是一个民间的东西，来源于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中啊，劳动中产生。那么你搞好多它这些味道啊，它必须来源于四周巧约嘛啊，你要带你带味儿，就跟我们吃羊肉的，如果没有那个调料下注注的那些味道产生，可能这个味儿不一样。
0: 对对，
2: 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很感慨啊。
1: 其实也是特别的欣慰的。
2: 对对。
1: 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在底下的这个导师哈，在点评选手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舞台上来进行绽放的时候，您是如何来进行看重的？是普通人唱歌的这个，我们说嗓音条件比较重要，还是说是我们觉得歌词当中那种韵味会比较重要一些呢？
0: 对，
1: 就是唱出陕北味道。
2: 对，如果说你要唱民歌的话了，肯定具备声音条件是应该要有的。但是从我个人理解，你只要我们陕北人这个老百姓说，只要你不跑调，就是你这个五音缺了，用这句话一下，不论你的嗓音高低就可以唱歌。但是难在什么？难在就是这点味道，
1: 就是陕北人的那点味，
2: 就是这点味啊。所以我们这个味道是很难掌握的。
1: 就唱每一首歌，把握的每一

0: 哲理啊，
1: 嗯
0: 啊，有你这种热的这种求，所以每一首歌的创作它是有灵活的，它是有故事。
2: 对，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经中去哈，然后呢，感受这个
0: 味道更好。
2: 对 对,
0: 对，所以说我认为味道呀，
2: 嗯、
0: 当然不能说声音不重要啊，声音是天气。前期条件是必须有声音更好啊、
2: 那么孙老师担任此次这个导师的时候，有没有对您看来印象比较深的这样一些选手呢？
0: 有啊，
2: 嗯，
0: 刚才我谈到，你比如说有些我们的方言我都忘记了，
2: 嗯
0: 啊
2: 嗯，
0: 通过那天演唱有两个歌手，他们这些，让我来找味道的话，我认为哎，要给更方言一些，可能，可能就更好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一个普通人站在这舞台上，他这个可贵之处就是他的这种心理，说我能站在这舞台上，他的想法太多，哎呀激动呀这些东西太多，但是最主要就是我认为他把这份真情啊，把这种真东西能够这个发挥出来啊，真正展示在那舞台上，他可能下了台以后他那种自信呀啊，这种这个感觉到这种东西好，所以我个人，在那天上，有两个好处，我不记得是哪里了。我就没想到，一个是他的声音那么好，二个他对这个歌曲的流畅性啊啊，修强这个韵味，哎，很有自己的这种个性。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他是很用心的啊、
2: 嗯，
0: 来唱这首歌的。
2: 对
0: 啊，他肯定很用心的，所以对我来觉得，哎呀，这还是。这个平台给我还学习了，那
2: 对我们看到我们参赛的选手哈、啊，这些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哈、啊，同时呢也是激发了我们自己哈、啊，在我想到了我们自己唱歌啊，
0: 对，就跟自正强约嘛，有时候你像好多这个咱们的地域性很强，咱们十二个县它有不同自己的这个
2: 对、各自有各自
0: 的
2: 方言啊，
0: 比如说你让我一个后山人要唱地地道道的一首谁的民歌，那是很难的，
2: 对，
0: 你不用心，你要不模仿人家的语言或者他的每一个字的这个他出这个方言字的这个鸟字的这个形象韵味，你可能出不来人家的那个味道，
2: 对，那么就是在担任这个我唱这个陕北民歌这个明星导师期间，那么当时呢我们的选手很多哈，您发现哈，就是说在我们的陕北的这个选手当中，大家最容易出现的一些小误区或者是小毛病是哪些呢啊？
0: 这个实际上是正常情况，每一个演员也一样，他每场活动每场演出都会有留下遗憾，
2: 对
0: 啊，和一些小问题，但是往往就这样导致他下一次就进步了，这个小误区小毛病他是谁都可以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每一次的比赛和演出哈了以后才清楚了，哎呀我说那点
2: 应该怎么样唱会
0: 更
2: 完美一些啊，
0: 他是总有这种遗憾啊，这小误区小毛病，因为说毕竟在这个舞台上去以后啊他会着，所以我们察觉说这个学习条件和你这种学习这种环境这种机会那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太少了啊、那么你要通过一些基本功的训练或者说平台搭建，时间长了你舞台上可能自信就越多了，你可能这种小误区小失误小毛病可就多了，
2: 对，
0: 还说十年磨一剑嘛，反复打磨着你的作品，毛病就多了，
2: 好
0: 啊。
2: 好，那么孙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那么接下来孙老师是不是首先为我们大家来送出一首歌曲啊，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明星导师的这个风采啊。
0: 谢谢，实在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天有点你们听见我有点咳嗽啊，
2: 对对对，是的，孙老师刚刚是有点
0: 大家理解一下，我咳嗽起他就错了呀、
2: 好，那
1: 先唱一段，
0: 先唱一段，说到这儿我还想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特别是专业歌手，包括业余爱好的歌手，还是对自己比较有一个定位和标准的一个选择啊。歌手每一首歌的选择和你的唱法的选择，所以我也流浪过歌手，我也带过学生研究过这个民歌的一些演唱法或技术，我也经历了

老师啊，咱们知名的当时我都请教学习。后来我给我自己定调，定位我就是一个唱调的，所以这样我就跟他唱上两句白马调啊。

0: 小泪沙花还要到叫个妹妹把佛想。
1: 哎呀，声音有点沙哑。
2: 好的，感谢孙老师刚刚呢为大家送出的这一小段的歌曲啊，
1: 清唱歌曲啊，
2: 对哈，嗯，啊，好的，刚刚呢孙老师其实也提到了说这个来源于生活哈，歌曲呢一定要走到田间地头当中哈，
1: 嗯，
2: 我们呢也常说生活呢就是最好的老师哈。我们知道孙老师呢从小就是在黄土地长大的啊，从小呢要放羊啊，干农活啊，
1: 对，
2: 爱听到村里的这个社火啊，庙会唱戏哈，所以呢这个小时候的这些生活经历哈，应该说对孙老师这个理解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呢唱唱是陕北民歌，应该是很有很多帮助的是吧？
0: 对，当然帮助很大。我经常讲，父母给了生命，又给了我这个天赋。声音，但最可贵的就是，这片黄土地的多少年的养育，我后来走了这个演艺道路和民歌的演唱，这确实帮助很大。刚才也谈到生活这个经历，
2: 嗯，
0: 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好的一个课堂。啊，最好的课堂。所以我在最早就可能是秋日娃娃早当家，比普通孩子要可能早几年啊，记事以来在五六岁开始就跟着大人，就是从家务活，从家务活开始扫地，啊，喂喂鸡，喂喂猪，狗养。
3: 孙老师活的时候也会就是从小的时候
2: 哼唱吗？
3: 唱这个陕北民歌，或者说是父母在干农活的时候，
0: 唱呀，
3: 是会唱吧？
0: 他都在唱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老师就是
3: 父母。
0: 父母，
3: 嗯，
0: 小时候我常围着我母亲转，啊，他让我学个扫把，他让我学个土盘，他要种上喂鸡这样子。我母亲经常在干活累的时候，他给自己为了这个解压。
3: 对，
0: 哎，或者这个活干不完，他给自己加个劲儿，可能就喝点小曲曲，干完了，快干完了，他就是意思就是好像我后来大了理解啊，
2: 对，
0: 他就在这儿滴滴哼着，意思就是，这个为了这个生活。我把你个累测不住了，坚持不下去。
2: 对，就是我们遇到哪种场景的时候，可能应运而生的一些歌曲就会随时蹦出来，
3: 随时出来了。
0: 经常听见他在做针线的时候，也在哼一些曲曲啊，说是在干家务活，特别是那个我们农村叫碾磨。
2: 对
0: 啊，我最早把我妈的干活就是在碾磨上，是第一次出大力的。过去干做点小的不干，因为这个喂的牛驴啊，他要种地呢。农村人也舍不得使坏它在磨磨上，几乎我们碾磨大部分靠人来的，所以我妈经常在磨上，这个干一些，这个生活。我有时候帮着她在这个
3: 推，
0: 哎，推的过程她也在唱，啊，那我父亲老
2: 来一点力量的歌，
0: 赶着牲口，一旦我们这个村庄的婆婆娘娘一上，
2: 她
0: 都哼上了，她就唱上，哎，在屁股上勾着点豆豆呀干啥，我就已经接到了。
2: 你会发现就是干活累的时候呀，什么来一点力量就立马就有劲了，呼开就很有劲了啊。
0: 这个有无论在苦难或者在劳动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觉得
3: 都是一种解压。
0: 农民这种解压就是他们再来自己给自己唱，
3: 或者心情好的时候，
0: 哎，
3: 我们也是，他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唱到的陕北民歌的歌。

0: 同的啊，
1: 都是不同，表达的情感，包括你听到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都是不同的，
2: 都不同的，
1: 哎，带到的一个情绪是不同的。所以说当我们走到这个舞台当中的时候，我们来唱每一首歌的时候，当你有了那种生活，其实有了情绪之后，有了这种韵味之后，陕北民歌每个人的表达。
0: 到这里我好想让孙老师帮我们演绎一下，就孙老师一个心情特别好的时候要唱什么歌，然后呢我们在今天呢就心情不好，然后呢要送别的时候要唱什么歌，您能不能给我们
2: 比如说他心情好的时候啊，他到外这还唱一些比较表达情感些东西，而到外这还唱得很悲伤的，你不要
0: 啊，是这样，
2: 有时候他是听歌声你听不出来的，
1: 怎么心情好的时候唱比较悲伤的歌曲？
2: 那他今天，比如说他今天，
1: 孙老师给我们来一段吧，
2: 我这样的，
1: 一小段一小段，
0: 对，来一段这个对比一下，
1: 对比一下这个，
2: 比如说他今天劳动这个突然间这个心情好了，咱们说不一定就唱啥呀，现在该是有新创的歌曲了，唱吧，这个高兴了，好日子了，活活了，
0: 对，
2: 那会儿的歌曲有限嘛，他就是那个生产劳动产生的苦难这些民歌，他就里面说，所以说我听到的我们
0: 那种就是表达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吧，
2: 因为我后来专业学起来我才知道啊，这个民歌的音乐我们的体系就是我们的基因，它就是个苦的，它就是忍受嘛，它唱什么哒哒哒哒哒啊啦哒哒哒哒，它就是这么个曲，你听起来，然后加上受苦人他那种心理，他在自己再带一点不一样啊哒哒哒哒，他不是越苦了，哎，但他这会儿呢，他是高兴的想唱了，那他唱什么呢？他也没说，他不知道他唱什么，哎，猛然间想起什么，他就唱，一唱才他觉得，哎，我还要投入一些，对吧？我高兴了，我唱的更好。我给我的学生也讲过，你的歌手在什么时候能发挥到极致？就是你最想唱歌的时候，你猛然间可想唱了，然后一唱才，哎，我今儿唱的这么好，你把这个记下来。
0: 对，
2: 哎，你把这个记下来，以后你这个歌曲你就这样唱，
0: 照着这个标准唱，
2: 哎，照着标准唱。
1: 对，
2: 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无形中所产生的这种感觉，是一个。所以我见的我的父母大部分他都是一种，我就不理解，一直在那种苦的这种感觉里，他们就难道没有高兴吗？高兴的时候还是这种的，
1: 还是一个
2: 苦的曲子啊，还是这种调调，就是在他们眼里心里中，就是这样啊，姐弟啊，劳动呀，他是
0: 对
2: 啊，这样的感觉。
0: 对，孙老师，我们知道您当年呢，我们知道当时都是非常有限的哈，也没有专业老师，没有系统的课堂，然后呢就靠自己来学哈，自己听，自己练，自己琢磨哈。跟我们分享一段您那会儿学艺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小事情呢？
2: 对，一个人一个机会吧。从小我由于天赋喜欢这个，我从小非常喜欢乐器。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个班主任老师，他是我们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他也会吹笛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也非常这个喜欢乐器嘛。我呢又是班长。
0: 对，
2: 所以我们两个交流多，他对我非常好，叫魏鹏老师，这个自己省吃俭用，父母那会儿实际上伙食费也掏不起，就买了一只小小的笛子啊，四面上风啊，反正开始那儿接触。后来我在这个初中毕业了嘛，因为你最后家庭情况也不好，当然自己学的不是什么好的，考高中就落榜了。你这会儿补习生比较多，我们。就落榜了，哎，但是我那个中学这几年对这个笛子吹的当地人很认可，很认可，所以我们有个伯乐剧团，他是个民办的，知道我是个吹笛子，我中学毕业刚好就在家里，就是对也请你了，在下部准备咋接呀，干啥呀，
0: 招去了，
2: 哎，结果他们上门找我了，哎，我说好事呀，这还就进去，
0: 有工作了，
2: 哎，对，有工作，坐那以后就开始。接触了戏曲音乐，开始学吹笛子、秦腔伴奏，所以这第二年就赶上了我们艺校招生。这个故事呢，所以是无形这个策略，它就流程了。我在考艺校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天

0: 父听着呢，先吹的笛子，他就吹完以后，老师说，哎，目前这个孩子吹的最好，把准考证给我，叫我报名。我把准考证一看，上面有戏曲、舞蹈、声乐。
1: 嗯嗯。
0: 哎，我说这个
1: 声乐我也可以试一试。
0: 哎，考一门嘛，还可以考几门？
1: 嗯。
0: 啊，老师有的老师说只能考一门，有一个老师说你会啥？我说我想唱。我一唱这，哎，这个
1: 老师唱歌也不错。
0: 哎，观众老师，哎，这时候唱的没得哼，哎，上套。
1: 嗯。
0: 就给我报了戏曲，所以后来我呢就考上了戏曲，从事了戏曲专业。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黄土地给我的这个最好的这个地课堂的老师，父母给了这个天赋啊，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让我在这个有天赋的情况下模仿的过程中，自然在歌手里也罢，在这个演奏笛子吹任何曲子也罢，
1: 嗯，
0: 刚才就回到了自己这朴实的这种情感，也就是味道啊，他就无形中产生了。
2: 对，
1: 那您跑到这个艺校哈，专业这个学校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学了戏曲哈。
0: 对，学了戏曲。
1: 那后来是又怎么转向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呢，您这个就是这个戏曲和陕北民歌之间，您觉得它在
2: 如何平衡
1: 唱的时候，
2: 对
1: 有什么共同点、不同点？
0: 这个戏曲啊，它是博大的一个专业。
1: 嗯。
0: 我们搞一辈子呀，可以说，侍奉自己这么一点够就够你用了，你愿用不上。
1: 对。
0: 咱们。要往外读这个学这个真的太难太难，但是戏曲跟我的演唱它是奠定了好多好多的基础啊。我们的戏曲它是唱念做打啊，我当时骄傲的时候，我也吃苦了学习了，我被岳阳区舞蹈团私任团长破杆直接录用到团里边的。
1: 对，
0: 所以我搞了4-5年演艺戏曲实践锻炼以后，偶然的机会没想到陕北民歌能赚钱，就社会上搞流行了，去了一下就开始，只才100多块钱，酒厂宣传唱酒歌就能挣3000。
1: 哦哟，
0: 99年的冬天，
1: 对，
0: 这样的话那个时代也允许下海，同时我就跟单位去下，从99年冬天，断断续续2000年以后正式离开，唱了民歌，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如何把民歌唱好啊，让大家更能好，就是。戏曲给我奠定了很大的基础。你比如说我们通用的东西，在声乐讲我们的一声每个声音出去它要稳嘛，
1: 嗯，
0: 刚好我们的这个气息的戏曲的这个内功，它就是内练一口气，外练一张皮。
1: 对，
0: 所以我们戏曲也的这个气息非常好，
1: 嗯，
0: 对唱民歌奠定。二个咬字嘛，我们戏曲比如我们秦腔它也来自民间嘛，他现在是世界级、国家级的这个非遗，他也是一个民间艺术这样成长起来，所以无论从鸟字形象特别舞台上的表演就和普通的歌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他就不一样了，
1: 有专业功底了，
0: 有专业的功底了，他有共同的都是民间的，所以这就你要会用啊，恰有的好处，他是没有，绝对是帮助很大的。
1: 好的，好，孙老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作休息，那么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好的，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本次我唱活动的特邀导师，深耕陕北文艺30余年，守护本土民歌的文艺带头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渔阳区文工团团长，一级演员，我唱全民唱腔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孙长贤老师。再一次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孙老师呢也是土生土长的这个陕北人呀，从小呢是在这个黄土的沟壑之间长大的，年少的时候也是靠着热爱自学一些刚才介绍到了吹笛呀，学唱的一些闽语，后来呢也是考入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系统的来进行学习一些戏曲的表演。当然多年来呢他既是这个戏曲演员，当然也是陕北的闽歌手，创办过艺术学校，培养了大批的本土的艺术人才。非受命执掌到了渔阳区文工团之后，他是带领着团队改革突围，常年扎根一个基层，每年呢完成上百场的惠民下乡的一些演出复排，创作出了多部的一些本土的一些精品的一些剧目。那作为陕北民歌的非遗传承人呢，他去坚守本土的一些文脉，当然也是乐于去扶持民间的歌唱的一些爱好者。这次呢也是担任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之，把多年来的一个舞台的经验呢也是分享给每一位热爱的普通人啊。
0: 好的，再一次欢迎。

0: 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孙老师的一首歌曲《艰难的庄稼汉》哈。刚刚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其实这首歌曲对于孙老师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是吧？真的是意义非凡啊，可以说是孙老师的一首成名曲了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怎么样？
1: 我跟这首歌也算缘分吧，就是这首歌给我，奠定了陕北民歌的好多自信。2004年吧，2005年。这个安塞搞一个歌舞誓词，其中主题曲序曲就这个叫庄稼汉，就是这首歌。组委会导演组他们选了好多歌手，最后偶然间落在我脑上，我试唱了一下，说我很适合，最后确定我唱。那么正式演出呢，就我跟王二妮两个唱的，在我们两个完成的这个导演组的安排，因为它是个歌舞剧嘛，要有歌有舞，要符合这个歌舞这个东西，不是完全表达这首歌的，所以我们弄完。从此以后，这首歌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经典的歌曲，所以一路用这首歌打拼参加比赛。大家最后认为说，庄稼汉就是说这个比较味道浓啊，比较好一些，所以这跟我
0: 很有缘分，
1: 很有缘分的这首歌。
0: 都很多场合当中都会唱的这首歌，是吧？哈，好的。
1: 那次候我就抓住结果来就唱这首歌。
2: 对，
0: 等于这首歌就是贴上了孙老师的一个标签哈。
1: 对，我是大米歌手，也就是这首歌。
0: 通过这首歌
1: 先唱这首庄稼汉，然后再唱教父调，就是这个。刚才说我跟你的定位就是
0: 一举获得了这个十大名歌手，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孙老师。虽然您今天嗓子不好，但是大家这个很期待哈，来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怎么样？
1: 这样可以的吧？我是这还是刚才那个，就是不行了，咱这个出来就是这。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可是的。那么我咱再唱一个小调吧啊。
2: 低声唱一首吧。
1: 低声唱一首。
2: 低声唱一首。
1: 我就把小佛调唱一下吧。
2: 好，
1: 低一些啊。

0: 让这叫什么？
1: 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
2: 脚夫调，
1: 脚夫调哈，
2: 我不知道刚才孙老师在唱这首脚夫调的时候，他的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0: 反正
1: 那您想到
0: 我会觉得那种想哭的一种感觉，并且
1: 是
0: 并且就是孙老师说了这个脚扶调是一个长调嘛，哎，还有就是你觉得孙老师他就是开口唱到这个歌曲的时候，他本身中这种就有故事感了，他一开口唱到的这个嗓音当中，不仅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你的嗓音当位，就刚刚说到韵味，还有这种故事的一种感觉，
1: 就是在
0: 就讲述出来了，
1: 就是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思绪刚已经飘出去了，是吧？
0: 对，
1: 已经没在直播间了啊。
0: 对，
1: 就是因为孙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种画面感哈，然后听的时候就真的是想到了那种、就是、
0: 苦难的日子，
1: 对，真的是这样。
2: 刚才也唱这个小舞曲吧，
1: 嗯，
2: 然后我就大部分的行李用在这个防止声音咳嗽上了。你说也不是死鸭蛋就点了，
0: 对，
2: 那它就是个小舞曲，
1: 已经非常棒了，孙老师、啊，
0: 太好了，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您呢现在特别繁忙哈，下下演出啊，排戏啊，团队管理呀、啊，而且刚刚我们也是介绍到这个您的这个文工团呢，每年呢要走100多场的基层的惠民演出哈，那么面对这个田间地头的老百姓唱歌，还有呢现在舞台上年轻人比赛唱歌，这两种不一样的哈，两种氛围，两种感觉，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我们下乡去，还有呢我们到舞台上啊。
2: 对，你比如说我自己是个农村娃娃来讲，田间地头经常唱，盼不得说我什么时候能在一个舞台上唱。
3: 对
2: 啊，他以前我这样，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要到田间地头去唱，它就是一个学习，回到刚才说找那种情感，找那种朴实的实实在在的那个农村人的那种方方面面的感觉和味道去了，他要到田间的地头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上了舞台上以后它是不一样的，它舞台上就是和田间地头是不一样的，舞台有舞台的什么规矩了啊。
1: 对
2: 这个上了这个舞台，你就是由我们刚才谈到说我们戏曲对我的帮助，到了舞台上你就要
1: 表现出来，
2: 要方方面面都要具备，你不能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你不能你要，所以说舞台它就是一个由我们来选，就是我们的一个圣地啊，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所以它这个要求呀方方面面就是不一样的啊。田间地头可能好松散的啊，好自由的，那么哎，有规矩了，又不一样了。啊、
0: 对，
2: 嗯
0: 那么作为这个陕北民歌的非遗的传承人哈，那在您的心里边，这个陕北民歌呀是流传百年了，非常的珍贵，当然也是绝对不能够去丢掉的。那么你觉得最不能够丢掉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民歌，它这个站在这个当下，就是我自己现在人来认为的话的。他这个核心啊，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农村的这种这个根啊，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就叫这个根吧啊，好多这个民歌手或者是现在的年轻孩子们找不到这个方向，找不到方向就是他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种生活这种经历，没有这种歌，所以我们把这个这歌的这个技巧完成，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它有一个系统的过程，但是你要完成到这首歌的真正的作品的含义的话，它的背后的这个词的理解，对吧，背后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理解，一定要守住它原有的根本啊，是我个人理解，就是他这种，也就是把歌留住，这是一个
0: 其实也就是我们陕北民歌，需要回归到我们本土当中去，对不
2: 对？
0: 回归到我们本身的这个根当中去。孙老师刚才说到，
2: 就是、老百姓他自己这个本身的这种底色，他本身这种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声音，
0: 对，
2: 或者这种。刚才我说的就是质朴或者诚挚的这种情感，实实在在的这种，他那种心里的这些东西，骨子里边的这种东西，它是有一定要有的，这是有，所以这样的话，你可能出来才是，真实的，不是有虚情假意的啊，也不是说我一味的就是学弄我的技巧

0: 学我的这个专业的什么的，这就是我们说灵魂的东西啊，可能就是和谐的问题，它在内涵的这个东西带丢了，就是我们刚才说，不光说在味道，对吧？而且我们地域性东西，那为什么就一唱说，哎，你就是山西的，哎，他就是内蒙的。
1: 他都是陕北的，对吧？
0: 嗯，
1: 哎，他都，其实我们出来的语言都是，虽然说是感觉是相同的，但是出来的味道是不同的。
0: 对，不一样啊。
2: 可能我们哼一个曲调就能够听出来是哪的，
1: 不需要出声音就可以听到了啊。
0: 对，一哼就出来。比如说我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基因，
2: 嗯，
0: 我们陕北的东西，它这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哎，哆哆了，它就陕北的吧？
2: 嗯嗯嗯，
0: 对不对？ 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孙老师哈，那么这么些年以来呢，您呢也是一直呢就坚守这个民歌传承哈，民歌传承方面呢做得非常好，然后呢同时呢还培育新人来呢，在陕北民歌的推广啊，还有本土文艺发展上，您自己有什么哪些心愿和规划呢？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 我对我个人来讲，现在的任务很重啊。
0: 嗯。
1: 这个规划肯定是有的，但是过来不了。但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民歌的传唱者啊，我们应该就是最底线、最基本的，或者是我们日常的，老古人说，长有长的打算，短有短的打算啊。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个目前我这个工作受不了，咱总想就是希望把一些好的东西这留下来，所以我还是抽空比如发现了拿油漆啊，这次我们也就是学习，它是个基本的，搜集也罢，整理也罢，这就是你应该学习铺垫，这是不能丢的，这个规划这是一直要有的。如果唱好陕北民歌啊，坚持唱下去，这是应该一直有的长远的规划。那么作为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讲，那么还是希望年轻一代的这些民歌手啊，他们也要一代之接一代啊，也要有这个好好学习，努力的这个想法。
0: 我们作为这个陕北人哈，人人呢都有这个传承陕北民歌的这个
1: 义
0: 务啊，
1: 二一个呢，就是我作为现在这个个人的这个身份，目前这种情况，把公益要做。我也搞过8年的教学，培养了上百号的学生，所以自己又成了一个传承人啊！感谢咱们政府对我们的这种肯定和支持帮助，这份责任啊，我们也要干好，要把这个公益这个教学宣传，方方面面这些好。我也做了几个有2个国语讲堂的课件，准备着，最后呢，就是大家跟我一样的梦想啊，有更多的人，来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啊，能够带出去、走出去啊，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使命和任务。
0: 好，孙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为我们来送出一小首、一小段，怎么样啊？歌曲？
1: 这样吧，是因为刚才是
0: 挺好的，
1: 还能凑合，但是主要问题是咳嗽了。我再唱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不同风格的，你说我给咱唱上一个300吧啊。
0: 好。
1: 我们提到最多的，它是内蒙一带的啊，首府和我们的绥米啊这一块。那么我是一个后山人，我感受一下自己的理解唱法啊。从刚才的我不是讲那个音乐的基础上啊，大概是我们说的这个陕北米是软嗦，我们内蒙是米辣。
2: 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哈。
1: 对，我给大家唱个，130。
2: 好。

0: 我咋来？你用什么那回心事儿咋说出个来？嘟有了三杯，你给哥哥我做啥的也说，嘟要牛逼学学嗨，哥哥穿上个。咯噔咯噔，看妹妹来，嘟有了三杯。哥哥穿上咯咯噔，看妹妹来，嘟了三杯。
1: 好的，感谢孙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摇三百》哈。那么孙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可以呢请孙老师对我们的我唱选手，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热爱陕北民歌的听众朋友们来送出几句心里话啊，送出您自己的祝福好不好？
0: 非常感谢啊，这次有这个机会我参加了我唱的这个评委，又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厅和大家见面做客，理解啊，非常开心。那我认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这个陕北民歌这个老先生们给我们做下来的这个非常好的歌，刚才说的就是国宝一样啊，让我们无一鼓作者啊，特别是我们喜欢爱好陕北民歌的这些歌手，不专业的业余的，大家都受益了啊，都受益了。那么现在每个人确实都是很自信的，哎呀，体现了我们陕北人的文化自信。所以在此呢，我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珍惜啊我们的每一次的舞台，大胆的绽放，用心的唱好我们陕北民歌，用我们黄土地上的故事，传递我们陕北的力量，能够喜欢爱上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啊。全国人民能够来关注我们的陕北民歌啊，大家用歌声传唱我们的陕北啊，传唱我们的这个新时代啊，让千年的非遗在全国唱响中生生不息，久久传扬下去。
1: 感谢孙老师，一曲乡音润故土，半生坚守传文脉。今天呢，非常感谢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渔阳区文工团团长、一级演员、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明星导师孙长贤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2: 当然，从全民的参与的百姓的舞台，到扎根基层的文艺一线，从年少自学的追梦，到深宫传承的一个育人。孙老师呢，用最质朴的一些热爱守护着咱们的榆林，咱们陕北最珍贵的一些民歌的文脉吧。
1: 也祝愿呢，借着本次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的东风，让更多的人呢爱上我们的陕北民歌，传唱我们的家乡声音，让古老的乡音呢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越唱越响亮哈。再次感谢孙老师的一个真诚的分享哈，感谢孙老师哈。那么今天节目就这些，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2: 明天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
2: 21 o'clock。
3: 愿意在这里停靠的一个。

今天暖场歌来自魏诗莹的 Rainbow in the Sky， 是不是还是给你此刻的带来一份还不错的心情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不记得是谁说过，在天地间其实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就是雨，可以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好多年前的那个时光。周杰伦在他最新推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下雨了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对吗？下雨，橘子汽水。我觉得除了下雨之外，也是一件能够把我们一下子或者说完完整整的给你还原十几岁的时候那种青涩状态的那样一个物件。我们今天来听这样一首歌，可能怀念的不是当年的一个具体的什么人，而是那个满怀很多细碎的欢喜放在心底的自己。长大之后，我们太会权衡，太会生活，太会计较生活里的很多个得失了，所以就很难得再会有那样纯粹跟直白的一种感觉。

月，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老歌》。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频。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音乐故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地说出来。生活里面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在今天再来回眸一下。

们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把它定义为一首热血的战歌，可是静下心来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歌曲里面有很多讲着我们普通人满身伤痕但却依旧咬牙坚持的那个真实的处境。

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去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音乐人，他在很天赋啊。我之前听说的一个故事的版本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大概三五岁吧，去拾到那个五线谱的。

时候就可以凭借着感觉在玩具钢琴上弹出完整的自己听到过的曲调，厉害吧？而且一路是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不过我现在回头来看他近10年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正是这一段经历打磨出了他很扎实的功底，练就了他快速捕捉情绪然后用音乐去承载复杂情感的这种本事。他后来是在一次词曲比赛当中获奖签约，才算正式踏入到华语创作圈的。我记得给那英创作的《默》，后来给周深创作的《大鱼》，让很多人记住了他，再后来还有《人世间》等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总是那样的，有一种大小孩的单纯。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怎么去讲大小孩》。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爱人。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告诉你什么是实际。

小吉他弹唱的作品，是不是很讨喜？来自段奥娟的《实际》。很多时候，实际的生活啊，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实际的那种执念，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让我们学着接纳生活本来的模样。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录音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扶您老。

0: 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6: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

0: 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十点。22 o'clock。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2: 在耳边
3: 治愈你。
4: 被宠爱是一种什么体验呢？我是半灯，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0: 亲爱的，你想知道一个做晚间节目的人啊，突然有一天要早起，是一种什么体验吗？啊，就是我现在这种，早上6:30被闹钟叫醒，脑海里穿插着8点要到达路程50分钟的活动场地的弹幕。然后挣扎着全身，只想大声对我的床说一句：“你放开我！今天要早起搬砖，不然都没钱给你买衣服，床上4件套都没有。”我不想起床。
1: 起床了，宝。冷啊，冷就抱抱呗。
0: 亲爱的，你看看人家，我刚刷到的这个是秦海璐的霸道总裁老公，叫他起床。
2: 我仰慕您，今天能够见到您，真的很荣幸，很开心。沈明熙，
1: 我起来，
2: 对自己的
1: 长相
2: 也是十分有自信的。九爷是谁？掌权人，人称九爷，年仅27岁便坐拥亿万资产。
0: 听听，早上听着霸道总裁小说文做起床铃声，现实还有个真实版的霸道总裁老公，贴心的亲亲抱抱，做好早饭，叫女生起床，这叫什么？这就叫梦想照进现实，这就叫人生巅峰。最后还要把早饭给他端进卧室里吃，苍天哪，这种宠爱是真实存在的吗？
3: 嗯，
1: 还不起来啊？
3: 行，
1: 快快快快快！你饭不吃了，还给确定端进来吃？
3: 我出去吃。
1: 出去吃，跟着吃吧。
0: 闷都是没有体会过了，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一下，被宠爱到极致是一种什么体验呢？你可以告诉曼登吗？小田说，被宠爱的人呢，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宠爱的，就像活在蜜糖里，你给他大把大把的糖，他也尝不出味道，因为他的生活本来就是甜的，你的宠爱也是那么理所应当，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些能感觉的往往是缺乏爱的，生活在苦涩的药罐里，一把白砂糖也能甜蜜很久。

0: 而且宠爱也不一定只有情侣之间。文文他说，第一，大学之前上学回家都是爸爸接送，初中的时候有一次爸爸没在家，打电话回家说让我等等，他马上到，我看着时间是等不及了，就让司机接我去，出发了就拿了司机的电话跟爸爸说别赶回来了，我已经出发了。出乎意料，他说让司机在红绿灯路口放我下来，我在这里等你。司机顺口说了一句，时候住校，周末回家火急火燎的冲回家，急匆匆的出门，吓得我妈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爸说要赶紧去接女儿，她放学了。还有一次我要回家，发了信息给我爸，我爸正和我妈商量着家里的大事，貌似关于房产，我妈说到一半，我爸看了手机说，哎，不行不行，等一下等一下，不去接女儿了。然后我妈就被晾在那里了。我妈老说女儿随便说句话都像在下圣旨。这种情况我想有女儿的爸爸应该都能体会吧。慢兜，我小时候上学，我们班的男生都很害怕我爸，后来我问他们，他们就说因为你爸，可我脑海中的爸爸明明是一个可爱幽默帅气的形象啊。在那之后呢，我就默默地观察老爸接我的样子，发现我老爸接我的时候看见我呢就满脸阳光微笑，一发现有男生往我这儿瞟，就会立刻严肃瞪大眼睛。小南，
1: 你又打得赢我啊，你不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
0: 哎呀，我也好想被人宠爱着，比如让亲爱的男朋友唱着情歌叫我起床。
2: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在想送给你一只羊。小羊是一只纯白色的羊，它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水润水润的，就像是泡在泉水里的水晶球。它的睫毛像两把弯弯的扇子，这时候村里其他小羊的心也跟着忽明忽暗。小羊喜欢吃清晨带着露珠的草，那种浸透肺腑的清香常让它陶醉地眯起眼睛，一边咀嚼一边细细品味。晨光怀抱里的小羊就像是个闪着金光的绒球。这天呢，他正享受着和青草的约会，一支箭射中了他，鲜红在草尖上，和露珠融在一起，又滑落到泥土里。他忍着剧痛，在昏迷之前跑回村里，一头栽在地上。醒来的时候，身边围着密密麻麻的羊，身上的箭已经取下来，他还听到了不少羊妹们说，小羊啊，就快跑，其实风景不一样呢。羊哥们说，长妹啊，就是不容易满足，不能让羊放心。小羊觉得他们吵得头痛，伤好之后，他挑了个月华如水的夜晚，悄悄又溜出羊村，跑进了森林。夜晚的空气透着一股湿润的甜香，月光洒在树叶，摇曳世界看起来静谧而美好。小羊跑到森林深处，目光被一座小木屋吸引了。小木屋简单坚实，凑近一闻，每根木头都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干干的，暖暖的，就像阳光的味道。小羊走到窗边，只见一个少年在里面，好面熟，这不就是，也看到了他，好漂亮。他走进窗前，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不知道为什么，小羊一点都不想跑，是因少年好看的眉眼吗？他看他的时候，有一种酥酥麻麻想睡觉的感觉，他留了下来。少年外出时，他在附近吃草，少年在家时身边。有时少年会摸摸他柔软的毛，有时会抱着他一起入睡。小羊很想问问他那天为什么要射他，又不知道怎么，他其实很喜欢他身上的味道，就像阳光下的青草地，暖暖的露珠的味道。有一天，少年从猎人的村子回来后，一个人落寞的。小羊问，你怎么了？少年先生转过身体，正对着小羊，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还掺杂着一丝无奈。

0: 我还是没能成为一个猎人，以后打猎的资格了。我是个笨蛋，你离我远一点吧。
1: 为什么呢？小羊这一问，少年先生答不上来。小羊继续说，你也觉得自己没用吗？少年跳出了一个，但是竟说出来。羊见他许久未靠近了一些，这是大家对你的定义吧？可是为什么你要这么在乎大家对你的定义呢？至少我觉得待在你身边很舒服啊。他的话让少年暗淡的眼睛渐渐……很久之后，少年慢慢成了最好最厉害的猎人，但他再也没回猎，也很少打猎了。一人一羊居住在森林里，路过的人们都以为小羊是他的猎物，只有他们知道，少年最珍视的还是当初打开他心门的那只小羊。作者苏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听摇滚。

千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手机的功能慢慢强大起来之后呢，就手是吧，王者啊，吃鸡啊，下很多的游戏，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就是每次打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你连续10次不通关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啊，再打一次试试，我一定可以打过去的。但是当中一旦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哎呀算了，我放弃，

现在很多女生特别烦自己男朋友的一点呢，就是自己的男朋友特别喜欢打游戏啊，对待感情不认真，就指着那些男生就说啊，你们对待感情太不认真了啊，你们把感情当游戏。这个时候男生就说了，我把感情当游戏，我这还不认真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我一天24个小时，我23个小时都在打游戏。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人家就很聪明，有一次跟女朋友一起玩这个王者荣耀，他买这个装备嘛，在里面买了好多双鞋，女朋友就很生气嘛，说你这不是胡闹吗？啊，你买这么多鞋干嘛？你买没用啊，你买一双鞋就够了呀。他说是啊，你知道就好，细品一下啊。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但是最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我觉得小时候的我们，你细想一下，真的活得特别的真的开心啊，真的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不开心写在脸上，现在长大了就不这样了啊，因为写不下了嘛，太胖了。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小知识，说如果你伤心的话一定不要忍着，你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哭出来，因为你难过时候流下的泪水呢，富含锰元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个锰元素呢就常常跟抑郁症关联，那肾上腺皮质激素呢则和焦虑相关，所以说哭泣可以对我们不利的物质，你看看多好。那行吧，那我先去哭会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儿啊，也让我们不得不哭。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事出去吃饭，坐在那等的时候呢，外面又来了一个人，然后进来之后服务员就招呼嘛，啊，那个小姑娘就说，哎，先生您是一个人吗？啊，那哥们就说，啊，我是一个人。哦，一个人是吧，那您去那个边上的角落里坐着吧。一个人怎么了是吧，哥们当时就

读书的时候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考试啊，然后就是被叫家长，特别难受。我记得我考试啊，考试不会啊，考得特别差，就被我们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里狠狠骂了一顿，还要请家长。哎呦，我记得那天我真特别忐忑，但是我还不敢不说这事儿啊，回去跟我爸说，我说爸，这次考试有些题我不会，老师让你去一趟。我爸说，你不会叫我去干啥啊？我也不会啊。还有就是，如果你还贪玩的话，那时候爸妈就更生气了。我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我还是没考好，然后那时候还在家里玩游戏，跟我的同学在我家啊。但是那天我爸就突然早下班了，然后就回家了。我当时打着游戏，我想完了，但是呢我还得跟我同学介绍嘛，同学在旁边，我说这是我爸。然后我同学当时也很害怕啊，跟着叫了一声爸。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关于买东西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每次啊，我准备去超市的时候，我就问家里人，我说你们吃零食吗？然后没有人理我，等我买回来放在桌上，我一转身，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就开始吃了。我说你们说好的不吃呢？对吧？就特别的双标。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双标，就比如说女生在买这个化妆品的时候，你用高档化妆品，脸不舒服的时候，哎呀，可能是因为我的皮肤不合适吧，哎呀，好可惜。但是，一旦你用便宜的化妆品，脸不舒服的时候，啊，什么破玩意儿啊，什么产品？就我有时候也是，就当我在网上看到那种20块钱的破洞 T 恤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什么东西啊，破破烂烂的，一看就不行。但是当我看到有2000块钱的破洞 T 恤的时候，嗨，还是挺有时尚感的。

我发现现在很多家长啊，在看自己家孩子在表演节目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都会默默的打节拍，尤其是在看那种合唱类的表演的时候，就得呀打拍子打拍子。其实对于老师来讲，就怕家长在底下打拍子，那拦都拦不住。你像声乐老师，他说每次当这个伴奏慢慢变弱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哎呀，千万别打拍子，千万不要打拍子，求你们了。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再也忍不住内心躁动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寂静当中拍了一下手，然后全场的观众就像得到心里的默许一样，引发了啪啪啪，就开始拍手。他说关键他们打就打吧，还没有一个能合上拍子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间的友谊真的特别的单纯和真实。我记得有一年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家要搬家了，搬到外地去。当时要走了呢，我就用我全部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根那种用木头做的金箍棒，我送给了他，就说让他好好珍惜啊，见证我们的友情。很多年之后呢，他来我们这儿来玩，然后我就请他一起喝酒吃饭。然后我当时就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当时我给你的那个金箍棒你还留着吧？他说还留着啊。然后说着说着他还哭了，我以为是感动。他说我跟你讲李，当时要不是你送给我那个金箍棒，我爸爸怎么会找到趁手的东西来打我啊？你别提这事儿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呼吸在你的车厢闹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机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哎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

0: 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汗水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9: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钱宏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0: 现在是凌晨0点。

再来一次的话，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起，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

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成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0: 早上六点
1: Six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
7: 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愿意放弃一个喜欢了很久很久的人呢？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村上春树曾说，我动了离开你的念头，不是因为你不好，也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你对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并不缺我。其实我可以厚着脸皮再纠缠你，但再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亲爱的，你觉得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放弃了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呢？关于这个问题，麻雀的解读说，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就是觉得特别没劲，包括那些我费尽心思对你好的瞬间都显得特别没劲。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言，他叫裴菊，他说，当你厌憎一个人久了，成为一种常态了，他做什么你都会觉得很可恶，他再好的行为你都能嗤之以鼻，可如果喜欢他就是反面，他再怎么伤害你，你都能用爱来掩饰他的过错，用柔软来包裹他肮脏的行迹。这种状态犹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到报废的那一刻你都不知疲倦地持续着。那该如何才能停止这种行径呢？我想大抵是当你学会如何珍惜生命所剩无几的时光，那个人的话再也不会印成诗句放在心底，而是实打实地面对冰冷的生活，放弃在心里撑起一块浪漫的幻想，用炙热的心去客观地看待世界。不浪漫，背后的浪漫，才是该坚守。

小迪说，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你有没有很执着地喜欢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要想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了他难过了多少回。明明知道这样坚持下去的结果只会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却还是不肯放弃。闺蜜说自己在感情里一直都是卑微的存在，默默地付出着，主动着，直到男朋友在与她冷战的期间跟另一个女孩子熟悉了，她心里最后一道防御终于崩塌。那一刻她哭着删除了她全部的联系方式，第二天假装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和朋友们聚餐。时至今日，他才笑着告诉我说，其实他曾不争气地去加回他的微信，还哭着求他不要离开。也正是对方的绝情彻底消耗了他对他全部的热情和爱。真的没有人会一厢情愿太久的，细节上面的事情我不会说出来，但我会在心里给你加分减分。以前听过林宥嘉的《浪费》，相信你们也听过，最心疼里面的一句歌词，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那时的我偏执的以为只要有一个人能让我掏心掏肺的去爱就可以了，就算他现在不喜欢我，不在乎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我喜欢他就够了。但是现在我再也不想去浪费了，不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去爱一个不值得的人，因为那样的爱最后只感动了自己，却感动不了别人。就像是你傻傻的为他付出了所有青春，他却只用了一句话否定了你的全部。到了最后我们都累了，不想再卑微了，也不想再对一个毫无回应的人主动了，那我爱你也只能到此为止。你呢？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是什么原因呢？

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就是治愈你我的解药。待会儿聊。

别人给我的温暖，我真的能记很久。我15岁，叛逆期，跟父母吵架，一个人大半夜坐在大马路上。那时候街上时不时呢就有人路过，冲我吹口哨，还有来搭讪的。我很害怕，但还是不肯回家。然后有个女生过来跟我说话，我看她也是一副不良少女的打扮，没敢搭理她，她就自己主动地在我旁边坐下了。一整晚我也没有怎么跟她说话，她就相当于是一直在我旁边默默地陪着。还有大学的时候，我一个人去市里买东西，本来计划赶末班直达车回来，结果没赶上，又不舍得打车，就准备坐公交换乘到离学校最近的站点再打车，结果在公交车上睡着了，离学校越来越远。更不幸的是手机还没电了，最后我只能凭着记忆和公交站点往回走。天越来越晚，路上车也越来越少，行人更是几乎没有。走到一条小路的时候，整条路一点光都没有，要不是我白天经过，我还以为这是一块空地。当时我吓得要死，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四周安静的只有我的心跳声。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突然有车的声音，然后就是车灯打了过来，前面有辆车经过，车走了，四周又回归了黑暗。可没走两步，突然那辆车折了回来，往我这儿开。我开始有点害怕了，车靠近后窗户，摇下的是个年轻男人。我一看更害怕了，他问我什么我都不敢回答。他主动跟我聊天，说他就住附近，只是担心我大半夜一个人在外面，没有别的企图，还说让我上车他送我回去。你说我该信吗？

0: 我刚拒绝，他又说前面有片废墟，旁边是坟地，让我别害怕。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我想
9: 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人越是自信就越不容易撒谎，因为圆谎的时候内心对自我的否定感会将自我信任感逐渐的掏空，而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人又何谈自信呢？讲真话并担得起真话，真话不见得全说，但不说假话，这会让你更喜欢你自己。

一座小花园不去经营啊，就应该荒芜了。感情如果不经营呢，就是疏淡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花点心思就能有所得或有所悟的事，那所谓的顺其自然，不过是给自己的懒惰找点借口。长点心吧，在任何时候。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